0: 听到容祖儿《赤地之恋》之后，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遇到哪些令你觉得很开心的大事小事呢？
1: 没错，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0: 好大的好大的一件，
1: 有一件好大的开心的事情啊。
0: 真的
1: 可以给我一点吗？好，你讲一讲。王晶，你告诉大家，
0: 他说我们家拆迁款到账了，算不算？
1: 可以给我一点吗？
0: 算不算？
1: 哎，你觉得多少钱呢？你问他多少钱，你手动回答。
0: 你不是问了吗？已经。
1: 你可以给你的爱播塞纳一点吗？
0: 我如果手动回他说多少钱，他一定觉得是你回的。
1: 我不回，
0: 我这个人没有那么莽撞。
1: 我也是，我觉得是迁徙。还有听众他说，孩子五年级了，写字一直很差，暑假狠下心来陪他练字半个月，总算是字端正了。虽然呢还不是很好，但这是暑假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了。
0: 就是孩子有认真的在练字。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写字这件事情好像也是需要开窍的。
1: 对，我反正我开窍晚，我大概是初二我才开的窍。后来我写字真的不丑，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还可以给孩子一点时间。
0: 对，
1: 他可能肌肉发育啊配合啊什么需要时间吧。
0: 而且其实后来我有发现呢，很多孩子写字哦，不是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的那种字帖上的字。
1: 对对对，
0: 可是他的字也很
1: 也还不错，
0: 就是很有他自己的特点。
1: 对、就是、
0: 而且也是端正的，
1: 看起来是就好认的嘛，
0: 就是容易认懂的，而且有他自己
1: 的
0: 特点，
1: 不乱糟的。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哦，一年级啊，不是，我在这边泼冷水啊，苦日子要开始了。一个来自于二年级的家长，
0: 我们这边禁止泼冷水。
1: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开心的事情啦。
0: 没错没错，就是尽量大家都聊一聊大家最近遇到了哪些觉得哎不令我觉得很开心的事。
1: 有朋友他说，开心啊，就是现在呀，我觉得空气都是甜的耶，因为孩子终于不用在车上听他的听他的故事了，终于不用带着他去上

0: 班了，好好好
1: 哦，就是回
0: ，OK，
1: 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0: 对，可以
1: 舒
0: 听
1: 适
0: 我们
1: 空
0: 电
1: 间
0: 台
1: 当
0: 了，大
1: 中。
0: 概是，
1: OK。
0: 然后还有听众说，开心的小事儿就是经过漫长的暑假，孩子终于开学了，早上送他到学校门口，我真身是叹了一口气，我深深的，我觉得
1: 不会还顺手把他推下去吧？
0: 应该是舒了一口气吧。嗯，孩子小学四年级可以用眼贴吗？
1: 眼贴好像对年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0: 男
1: 要
0: 女
1: 求，
0: 老少，因为我之
1: 对。
0: 前我们刚刚开始卖的那一年，大前年，正
1: 嗯
0: 好是我姐姐带我外甥来南昌，然后我就也给她买了一份。后
1: 哼，啊哈，
0: 来呢，就是我们样品先用了，用了之后我又买了一
1: 对，
0: 份寄到呼和浩特去了。反正他们孩子也在用，
1: 因为这
0: 挺
1: 个
0: 好
1: 眼
0: 用的。
1: 贴就是真的非常有舒缓的效果，它舒缓的效果真的很好。
0: 等一下到时间再给大家播一
1: 对，
0: 遍啊，这还没到时间呢。
1: 没
0: 然
1: 到是
0: 后
1: 吧？
0: 没到不
1: 我
0: 没到，
1: 收
0: 我
1: 回
0: 就
1: 我刚才说的
0: 不
1: 话。
0: 是因为刚才有听众问，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他说这两天比较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孩子开学了，总觉得孩子开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再也不用去操心他在家里面是不是一直在看电视玩平板了。哦，那大概就是
1: 就是觉
0: 说
1: 得说
0: 不用上班该怎么办嘞？
1: 他可能在学校当中是比较有规律的，就不会
0: 对，
1: 像在家里一样，好像一切都乱套的感觉。
0: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另外还有听众说，开学第一天一点都不开心，
1: 为什么嘞？
0: 该 怎么不开心嘞？宝宝，你来说一说好不好？
1: 有个
0: 现
1: 听众
0: 在
1: 是个网球迷，是不
0: 好，
1: 是？
0: 你说。
1: 他说这两天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看了阿炳和钦文的美网首胜，希望他们都能在美网取得好成绩，速扫对方，因为熬夜早起不来啊。有一
0: 哦，
1: 场应该是打到了今天凌晨吧，郑钦文。
0: 阿炳我不知道是谁。
1: 吴亦炳，
0: 哦，
1: 他是昨天获胜的吧？
0: 我
1: 但是
0: 知
1: 他是
0: 道
1: 3-0，
0: 了。
1: 现在商俊成正在打耶，打到第四盘。
0: 哦，他是不？早就知道，其实根本就不认识。有朋友说今天是开学日，恰逢儿子11岁的生日。
1: 哦，
0: 可不可以祝福一下我儿子哈？生日快乐，宝贝，生日
1: 九
0: 快
1: 月一
0: 乐，然
1: 号，
0: 后
1: 我是
0: 开
1: 不
0: 学
1: 是
0: 开
1: 也有
0: 快
1: 朋
0: 乐。
1: 友过生日
0: 九月
1: 啊？
0: 一号我也有朋友过生日，我们在这里全体祝福一下，
1: 哦，
0: 好不好？
1: 就留下个。
0: 等下去找他去啊，让他请我们吃三饭。
1: 而且我刚才还说，我说今天我有朋友要去当兵了，
0: 对，也
1: 对，
0: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1: 对
0: 情。
1: 啊，就是可能走进人生全新的一个阶段
0: 一
1: 嘛。
0: 人当兵，全家光荣。你知道，到
1: 当
0: 现在
1: 然
0: 为止，
1: 啊，
0: 我们家都有那个就是
1: 他今天一定会
0: 光荣
1: 大
0: 之
1: 哭特
0: 家。
1: 哭，因为他是个很爱哭的孩子。
0: 哦，对，就是很激动嘛，
1: 对
0: 是不
1: 对对，也有舍不得啊或什么的。
0: 是哦是哦是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开心的事，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那
1: 没
0: 些
1: 错，
0: 大事小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
1: 是
0: 有发生
1: 的。
0: 哪些很开心的事情吗？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跟我们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这个公众号里面啊，直接回复文字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回复数字3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跟大型厂商联合制作
1: 对，是
0: 的。
1: 在我们节目当中长期有向大家介绍的。就如果大家使用的是燃油车辆的话，其实这个产品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帮助你的车辆就是维持一个良好的行驶状态。
0: 对，因为这款这个铁锤三效，它是就是不光是除碳，它是零碳、除碳、抑碳剂，就是抑制
1: 对。
0: 碳的这个增生。所以呢，就是这款产品它本身的话，新车都是能用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就爱护一下你的车，保养一下你的车，然后或者是说你的车辆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感觉自己什么车速变慢了、油耗变高了、突然抖动啊什么的，你就可以考虑一下除一下积碳。然后这款产品除积碳的一些原理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点击链接去看一下，它是比较先进的这种科技方式哈。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然后呢，就可以得到链接，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非常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啊。现在屯还会有这个就是油膜去除液呀、香片呀、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
1: 没错，
0: 直接回复数字3，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那个页面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
1: 看。没错没错，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回复数字3。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最近有发生哪些就是开心的大事小事吗？有听众他说带家里人去复查，之前体检发现了一颗大的肺结节消失了，
1: 哦，
0: 医生说可能是之前是炎症导致的。还有那天回家真的是连空气都是甜的。
1: 对，然后有听众还说最近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的表弟带女朋友从老家来南昌玩，还有呢就是神兽归笼，我已经可以正常的去上班了。
0: 哦，那可好了，正常上班，就是说假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
1: 可能，比如说需要带孩子去啊，可能有的时候需要陪孩子啊，
0: 有一些节奏都打乱，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影响了一些。
0: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刚刚孩子到教室说装空调了，哎呦，熬到6年级终于装了，开心是不是？
1: 哦，学校装空调，
0: 对，
1: 上课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热。
0: 南昌确实挺热的，该装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听众说开心的小事就是老公还没有开学。等一下，你这句话是等一下啊，等一下我，都别吵吵，都安静。
1: 等一下，细细琢磨。
0: 我们这分析一下。
1: 对对对。
0: 老公还没开学，意思是说，
1: 老公的学校还没开学。
0: 哎呀， 我不想听这种的，
1: 因为他后面的故事很明确。
0: OK， 然后他说，嗯，他说最近一周呢，一直接送我上下班，让我可以早上放松。

0: 一点，因为要开40分钟的车嘛。但是今天
1: 老公不会是还没有开学的大学生吧？
0: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今天不舒服起晚了，所以迟到了一会儿。他就说以后能不能早点，又要送，迟到了又会怪我慢。哎呦，这样的搞的人又不开心了。大学生是这样子，
1: 他还怪有小脾气的嘞。
0: 南大是这样啊，只要你爱他。
1: 他待会会发一条信息来解释，我猜哦。
0: 他说不是，是我老我老公是学校的工作。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不会读的，别发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最近的小开心就是备孕2年了，周末发现怀了宝宝。我跟老公也年纪不小了，很开心，但是也很小心，我不敢告诉别人，只能默默许愿一切顺利。一切顺顺利利的，
1: 这已经谈不上是小开心了，反正就是
0: 对这件大事儿。
1: 对对对，好好照顾好自己，
0: 对，保养好身体，然后照顾好宝宝，相信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宝宝会健健康康的长大。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
1: 所以大家还是会有这种是不是就想说哇，现在得到的这个好消息，可是目前要处于那种说这种惊喜要藏在心底，
0: 就尽量
1: 要等一阵子之后才能够告诉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分享，
0: 就尽量不说吧。我觉得就是不要让太多的周遭的人知道这件事情吧。我觉得这个好吧，就是反正我们就以孩子一定会健康长大，大家都是会多少知道的，对不对？
1: 也有可能她老公是老师，要你说就你知道、
0: 哦、是吗？不一定吧，我觉得是大学生。还有听众，
1: 就你能。
0: 还有听众他说9月份开始了，又给自己重新开始了时间节点。起码要积极半天吧。为什么在积极半天的时间？单位的饮水机好了，新买的戒指迭代效果意外的不错，早晚的风吹的实在舒服，开车可以不开空调了。哦，当然有更多的不开心，等下一个话题再说。
1: 我觉得你的前大半段我都觉得说哇，这是一个生活好正面的人、哦、
0: 哎，给我看一下戒指啥，你迭代的那个，
1: 你看我迭代的项链，看我看我，
0: 你乱戴，王金乱戴，家人们
1: 乱讲，
0: 你这真的你怎么叫迭代嘞？我跟你讲，迭代一定要个坠坠字还是什么之类的。
1: 我有坠坠字，哪哪字不好、哦、
0: 不好看，你这样你放我试一下。不好看的、啊、
1: 因为我觉得放了好久，我觉得不行不行，还是要戴，还是要戴，
0: 是要戴一下，戴一下，要戴一下咯、是不是？这戴心情多好呢，是不是？
1: 你要看他什么戒指迭代是吧？
0: 肯定的、啊、发了吗？
1: 发了发了。
0: 哎，
1: 这迭代，这叫迭代啊，
0: 这还不是迭代，
1: 这就一个戒指、啊、这边这边认定，
0: 不是，这是因为它太和谐，迭代的非常和谐，而且我觉得那个金戒指其实还蛮好看的。
1: 对，
0: 就是那种，
1: 就我觉得这两个戒指单戴都蛮好看的。
0: 好看、你迭代你算是叠对了，你信我，你叠对了啊。家人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最近有发生哪些让你觉得开心的、
1: 是啊是啊，最近这段时间
0: 大事小事吗？
1: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刚刚经历完暑假，不管你是老师还是你是学生的家长，这几个月可能跟你比如前面一些月份都有点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呢？
0: 是的，有一个听众他说，在8月份的时候跟朋友去聚会了，在上海聚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哦、
0: 可能这是最近遇到的开心的事情啦。8月份，那也就是刚刚过去，是不是？上个月去跟朋友去聚会，在其他的地方聚会，我觉得首先离开这个城市就很开心。
1: 其实在这一长段时间里，就是说整个暑假期间吧，其实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间很多。
0: 对，
1: 玩很多次。
0: 王晶每天周末，
1: 不要每个
0: 每天，
1: 我希望你说话能够有一点点，
0: 不是，我
1: 语带保留，
0: 每天都是他的周末。这样说都不可以啊。
1: 论你要每天都是我的周末啊，
0: 你还不是周末啊，那天都下午3点了吧，
1: 每天都在、
0: 然后我就看见，耶，我说王哥不是王金的车子啊，该往前开里，我说耶，王金这个点该又不上班，
1: 我就看到后面后车的那个主驾驶那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手掌，拿出了手机。
0: 笑死。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也迭代了戒指，好好好，你也好看，你也好看，真的是撒娇是不好看哦，
1: 这个也是一种迭代，这个好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两个好像要有点反差的感觉，
0: 有点不太一样，好好漂亮、美美美，好不开了开夸了开心了噻。今天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
1: 哎、
0: 大家有
1: 会迭代吧，
0: 我还不会迭代，我现在都是8.0版本，我还不迭代。
1: 8.0。
0: 我自从在朝台969开始做节目之后，我整个人都在迭代。真的，我不骗你，我现在就成长了很多。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开学第一天太堵了，已经迟到15分钟了，还在路上赶路，哎，真好，又少上15分钟班。这该说不说，你的心态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们迟到是不扣钱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吧，
1: 迟到越久少上班越久。
0: 对，每次王晶回我信息我都很开心。
1: 我谁哦，在哪里哦，哪个哦，哦哦哦
0: 找不到算了，
1: 哦哦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
0: 了。

0: 干嘛？
1: 不是干嘛，就是因为觉得你看不到，你就看不到，你算了，你别看。因为刚才不是有听众有在说那个什么吗？
0: 嗯，眼贴。
1: 对，眼贴的事情、
0: 小孩子能不能用等等。
1: 对对对对，其实是男女老少都能用
0: 的。其实我们每次都选择在开学季当中给大家推荐眼贴。
1: 对 对, 对，孩子们
0: 就是
1: 可以用的，
0: 因为孩子们其实眼部的舒缓很重要，因为每天学业比较繁重。
1: 它里面有那个冰片和薄荷脑，
0: 对，
1: 所以你贴上之后呢，眼部非常迅速的就舒缓了。
0: 对，然后里面的精华含有了很多对眼部非常好的元素。
1: 对，比如说有艾草、越橘、决明子、杭白菊、蓝莓、叶黄素的提取物，就以上提取物，然后蜂胶、薄荷脑冰片，因为它敷上去之后就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所以呢眼部的舒缓状态非常的好，然后闭上眼睛贴着休息15到20分钟左右，
0: 对，
1: 然后摘下来再把那个就是精华的部分再把它洗掉去、然后整个那个眼睛马上就感觉明亮很多。
0: 是，
1: 这是很多听众告诉我们，这不是口播稿上面写
0: 的、其实那个明亮不是说你的视力有真的变好，它就是舒缓了之后给你带来那种舒服的感觉。
1: 对，其实因为
0: 很多，因为它并不是什么药物会治疗大家的什么什么、这个都没有。
1: 对，因为有很多就是尤其是像我们年轻人、孩子、老年人可能高度依赖电子产品，我近距离用眼的时候，你的眼睛很疲惫的那种状态，其实就是因为眼部疲劳导致的。
0: 有一些就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要一直对着电脑啊，这种就是迫不得已。
1: 对，
0: 有些长辈们呢就是刻意为之，
1: 是提出批评。
0: 对，
1: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眼睛就疲劳感就增加，然后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款这个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的，然后包装盒上面也有非遗的那个标志，以及朱国豪老师他本人的头像，所以他的这个不管是大家上班族午休的时候、孩子课间的时候、还长辈刷完手机的时候、都是可以稍微去敷一下他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具体的使用的情况的话，包括这个怎么去了解他，你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进去，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目前有在做活动啊，他那个开学的时候一般都在做活动，
0: 价格特别优惠，
1: 199块钱十盒，一盒有10袋，然后一袋里面就有两贴，就是大家每次用的话用一袋就行了啊。整整一共200贴，如果买2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400贴。
0: 对，
1: 算下来一贴才几毛钱，大家直接输入眼贴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
0: 没错，
1: 好好，
0: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感觉自己眼压特别高，其实敷完之后就感觉整个
1: 舒
0: 服
1: 很
0: 多，
1: 超级多，就是
0: 舒
1: 缓很容易睡着，反正大家注意一下
0: 两个字就可以了。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开心的大事跟小事。
0: 没错没错，最近这段时间发生了哪些让你觉得开心的事儿？
1: 有听众他说，开心的事情就是8月份我离职了，我离开了内耗的原来的企业。
0: 哦，那很好，
1: 进入了斗志满满的企业，加油，
0: 很棒、
1: 很棒很棒，明年再过来跟我们聊天啊。
0: 好了，戒指迭代的又来了，叫你看看他。
1: 好，迭代迭代，来
0: 来来，快去看，你快去看。
1: 是是是，在哪里哦？我没看到。
0: 这个，钻石吧。
1: 你如果哎，你如果真喜欢我这个哎这个听众，你就把钻石送给我。好大一颗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听众说上周三到周日错峰，跟18年的好朋友一起去了塞纳的老家内蒙古，看了大草原和牛马。
0: 牛马看牛马啊，
1: 只是相看两不厌。
0: 牛马相见欢。
1: 那个怎么样，去我内蒙古哪里啊？内蒙古很大，去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吗？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听众有真实的去到我的家乡，
0: 还有自驾去的，
1: 对，西乌珠穆沁旗，然后还给我拍了一些照片什么之类的。
0: 是的，
1: 觉得好开心哦，就是我觉得看到大家发来的那些去我们内蒙古玩的照片，我就觉得恍若回家。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你也知道，有的时候
0: 还有听众说买到了下个月谢霆锋南昌演唱会的票哦，我不去听，我怕他又回去当厨子。你要去听吗？你不是要买票的吗？
1: 哦、谁？
0: 谢霆锋啊。
1: 谁疯？
0: 你穿这个
1: 谁疯了？什么听啊？听什么？我没买，我就一想到抢票，我就觉得，当然也在家没钱了。还有听众他说上周三哦，这个说过了。有一个听众他说那个，他说他跟他的朋友现场看了那个什么
0: 什么
1: 赣超
0: 哦，
1: 我刷不见了，
0: 哦、
1: 就找不到了。还就是好几个听众去看了赣超，应该是这样子。
0: 有个听众，你是在帮我们就是推销眼贴是不是？他说我在连打了5个小时的塞尔达之后敷了眼贴，舒服的让我觉得我又可以再战5小时。
1: 你不行，
0: 不要这样，
1: 不要这样，对对对对对。
0: 他是会敷完之后的那个效果会让你有一种醒的感觉。
1: 我们两个人的点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
0: 你塞尔达是不是？
1: 还有听众他朗诵诗歌，家人们，我那个什么吧，我们等一下。这个广告完了之后给大家朗诵好吧。
0: 怎么回事，文博还是博文没来又来了别人是吧？
1: 对，来了来了。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最近有发生哪些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大事或小事吗？
1: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把你的那种开心的情绪那个传达给更多的人。
0: 讲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3: 潮台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哎，是个稻香的摇滚版呢，
0: 这那听吧。稻香摇滚宝怎么唱啊？
1: 是一个混音版，等下听一句吧。
12: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0: 还蛮好听的呀。
1: 算算
0: 还可以啊，蛮好听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有发生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开心，大事小事都可以啊。
1: 开心事儿，因为今天是9月1号，今天开学，可能路面的交通状况相比前阵子会有变化。
0: 是的，
1: 因为有听众说东一环阳明路到北京西路段非常非常的堵，都快堵成停车场了，发生了什么吗？阳明路到北京西路是怎么个走法？
0: 对啊，阳明路到北京西路
1: 怎么个走法呀？要穿过好长的路啊。
0: 哦，我知道，是不是那条
1: 阳明路到北京西路，
0: 就反正肯定今天是堵车的哦。今天那个路面交通压力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1: 是的是
0: 的。有一个听众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关于开心的事情，他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最近开心的事情就是下班能有时间有闲心陪孩子骑行，然后在傍晚骑车的时候呢，遇见晚霞，跟孩子坐在湖边的草地上欣赏，吹着晚风，我就觉得好幸福哦。
1: 哇，这是一个轻松惬意的感觉，
0: 就是很舒服。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女儿让我发信息告诉你们，开心的事情是今天上大班了。
1: 哇，
0: 哎呀，女儿是幼儿园最大的年级了，就是妈妈磨磨唧唧出门，你快要迟到了，都怪妈妈。
1: 妈妈磨磨唧唧在打扮吧。
0: 所以我跟你讲，哎，宝宝，你知道吗？就是你妈妈最好的监督员，你以后你得管着点她，对吧？那个时间呢，对吧？你这个要干什么？

0: 去啊，去哪儿啊，对吧？你都提醒一点他，不然的话你看他不靠谱，还不如你是吧？还是咱们宝宝最棒了。
1: 有一位听众哈，有一点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情绪。
0: 好，你说，来
1: 他说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0: 嗯，
1: 你说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9月1号，哎，神兽归笼，哎，爹妈开始自由了。
0: 哦，这就是你最开心的事情是吧？
1: 那反问起我们来了。
0: 听众他说最开心的事情是跟大学同学约定了回成都聚会。虽然我们几个同学每年都会选择一个城市聚会，但是今年毕业20年呢，我们订了纪念徽章，订好了9月9号成都集合，10号一早上回学校看望老师们，然后就开始逛吃一周的行程。哇，想想都很开心。为了我们这群老阿姨的仪式感，我们还选定了旅行中每天的服装色系。商定的过程当中仿佛回到了大学要组织班级活动的时候，现在心已经飞去成都啦。
1: 好好啊，
0: 其实他
1: 们
0: 有在
1: 规划，非常的细心，他们刚好教师节当天去看老师，
0: 是的是的，真好，就他们就有心了嘛，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先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最近有发生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吗？大事儿或者小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嗯，
0: 有听众说，如果周末你们呢可以上班，就更开心了哈。
1: 今天才礼拜二，你就跟我们谈这么遥远的事情啊？
0: 哎呦，听众他说，终于今天可以午睡，不用奔波了。
1: 哦，不用去接孩子或者什么的。
0: 是不是原来得回去给回家里给孩子做饭还干嘛的？
1: 对，可能孩子在家放假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孩子要么就别给他们设置这个，就是寒假暑假都别放，周周上。
1: 我跟你讲，上课如果是一直上课，又有一直上课的烦恼。
0: 你看把咱们听众为难的这一天天，觉也没得睡，饭也没得吃的这一天。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
1: 嗯，
0: 就是大家有发生哪些
1: 对
0: 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1: 的大事，就可能你觉得生活过得很忙碌啊，
0: 嗯，
1: 然后呢工作可能也有一点点不顺利啊等等，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0: 有一个听众他说
1: 觉得开心，
0: 有个听众他说那个我喜欢的那个有一个博主他终于更新了，我每天没有他更新我都吃不下饭。哦，
1: 哎，你有这种博主吗？就是你一直会等待他的更新。
0: 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博主，但是我不会到吃不下饭，就
1: 会等的就是很心焦吗？这样怎么还不更新啊？
0: 也还好，因为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就是
1: 你不会去想说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我没有那么多戏啦。
1: 哦，你不会想说他是不是生活里发生了什么啊？等等啊，
0: 不会。
1: 哎，我会从很多博主的内容当中哦。
0: 嗯，你猜测他
1: 判断他最近生活发生了什么？
0: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有看，我之前有关注的一个博主
1: 啊，
0: 他在那个更新，他就说我这两天要搬家喽，所以说可能更新速度就是不能，因为他是两天一更嘛，
1: 嗯，
0: 他说就不能做到两天一更。后来呢，就是突然第三天更了，他说啊，搬家搬一半我又来更了。
1: 有一个
0: 会有关注一下，
1: 我听了很多年的播客的博主。
0: 嗯，
1: 然后呢我有在他的播客当中哦，在他自己宣布之前，
0: 嗯，
1: 成功的判断出他结婚以及离婚。
0: 哦，你怎么判断的？
1: 就是听他聊天的内容
0: 啊，你就觉得说哦，他可能感情生变，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哦，
1: 然后他就是上，
0: 那你好厉害啊，
1: 上周就大聊他自己离婚的事。
0: 哦，办利索了。
1: 他其实已经办完了有两三周了，他说他没有整理好要怎么跟大家讲。
0: 你觉不觉得我刚刚说那句话就特别像长辈说的？哎，办利索了，手续。
1: 我们这边不会用到什么利索这个
0: 事儿。哦，你们不说利索，那你们怎么说？那你怎么说
1: 啊？就是办好了没啊？不会说什么利不利索的问题。利索是什么意思啊？
0: 利索就是完毕，就是所高高
1: 拢
0: 拢，
1: 一切
0: 都
1: 搞完，
0: 对，全部都搞定。
1: 嗯，我们这边说断干净了。
0: 不联系啦。哦，好，很多听众有在问那个吹风机的事情啊，
1: 哦，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吹风机，
0: 就是，
1: 大家先告诉大家，先回复的是三个数字969。
0: 对，就先数字969，三个阿拉伯数字发过来。
1: 嗯哼，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
1: 对，
0: 这款吹风机是戴森吹风机啊，戴森 HD08 吹风机，还会给大家赠送梳子。就这款吹风机，如果是你不算梳子啊，在专柜里面要卖到2000多，平时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也要卖到1998，将近2000块钱吧，其实已经划算了很多，便宜很多。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大牌五折的这么一个活动，折后只需要999块钱，正儿八经打五折。
1: 对，
0: 而且还会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你单买就要200来块钱，今天免费送啊！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有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它是那个马来西亚版的版本啊，老款清仓微瑕，微瑕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就是说。你使用起来肯定
1: 是不影响它的正常
0: 使用
1: 的，
0: 但是呢它可能就是啊，那边可能染色就或者是说浇铸，咱也不知道那个词儿是什么，可能有一点没有那么均匀咯，
1: 没错没错，
0: 或者说有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反正有一点一些微瑕，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微瑕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也可以问一下客服哈。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介意误拍啊，宝宝们。
1: 是的，
0: 这款产品其实很多朋友都应该就是多少有买过或者是了解过，大家就说啊，吹风机你现在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个能用好几年的，为什么要买戴森？其实因为戴森吹风机跟普通吹风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它的这种生活体验，就是你吹头发把头发吹干这件事情体验感是不一样的。首先一个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头发差掉头发很大程度可能就是因为你高温吹风机
1: 对
0: 把头发吹出来的原因导致的。
1: 因为很多人比如吹完那头发之后就会发现说附近的什么洗手台啊上面都
0: 是
1: 掉了很多头发，
0: 因为它是高温烘烤，就把你的头发烘干相当于
1: 断的呀脱的呀可能都会有。
0: 然后呢你这是吹的过程，你吹完之后你一梳还很毛躁，就是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碎发就这么凸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因为高温导致的。所以呢戴森吹风机它是用到这种就是每秒有40次不同的那个恒温那个智能那个恒温的一个变，
1: 所以说科技使人进步呢，
0: 对
1: 不对？对，
0: 它是一个黑科技，所以呢就是它吹头发又快噪音又低，完之后主要是保养头发。
1: 是的，
0: 如果是大家不管是男生女生想要在家里面头发把它吹的这个顺滑或者是快速做造型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吹风机。
1: 对，而且现在价格真的特别的优惠。
0: 对呀、啊，直接打5折，999块钱还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梳，你知道40×5入就是700来块钱你就买下了是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啊，进商城问客服就可以了啊，就包括
1: 比如说你之前买的东西，你觉得发货时间怎么还没有发呀，或者有什么问题啊，都是去直接问客服人员啊。
0: 没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开心的事情。
1: 对，最近有发生哪些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吗？
0: 对，
1: 这个开心可能持续了一个月，持续了一个小时，
0: 是，
1: 它都是你生活当中的开心。
0: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哎，我这点小事儿就是不值得拿出来提一提，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说心情不错，这件事情就是值得分享、
1: 啊，就是值得分享的事，就是等于说你这个情绪会渲染到其他人身上去。
0: 对，都可以来跟我
1: 们
0: 讲一讲。
1: 身边的人在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偶尔大家可能就可以说，我们今天只能说开心的事儿哦。
0: 是的，是的，
1: 不能说那些烦恼的事情哦。
0: 对，
1: 等等
0: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些大事儿、小事儿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
1: 还有关于今天的交通状况，它东一环高架终于卡点打上卡，不知道为什么过了火车站就好了，没有事故呀，就是车多的离谱，前车开得很慢。你从阳明路到北京西路又要过火车站，你是什么路线呢？
0: 哦。你可能就是
1: 我脑袋中见不出这个地图，
0: 要去红谷滩吧，大概就是。但是就是今天可能路上的车流量比较大，
1: 对对对，
0: 然后车也比较多，就比较密集，
1: 算是一个节点。
0: 对对对，刚好是9月1号嘛，就没办法，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说那个今天的话题关于开心的事情，
1: 是的，
0: 有听众他说，之前写的应该是他就是应该是写论文吧，而写的内容终于可以刊登上了。所以就非常的开心，
1: 论文发表，
0: 这么长时间的辛苦没有白费，真
1: 是
0: 太开心了啊！就是论文有发表，可能是有在一些什么核心期刊之类的
1: 学术方面的、哦，
0: 对对对对对，就比较辛苦。还有听众表示说一点都不开心，开学了，因为是老师。
1: 哦，开学吧，我觉得就是开学是个复杂的情绪。学生本人也好，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不是单纯的用开心或者不开心可以形容的。
0: 其实问题就是在于说，如果让你长期不去工作，你更不开心。
1: 对，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人长期在一个状态下，就是会进入到一种，就是想说，怎么一直都是这样、哦？
0: 对呀、
1: 啊，
0: 得不到他就更加爱，
1: 怎么没有一点变化？
0: 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1: 你说让你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旅行，你也会觉得很烦。
0: 对呀、啊，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吹风机输入的是9693，
1: 那藏了多少古早歌词在自己脑袋里啊？
0: 那个吹风机输入969三个数字好不好、眼贴不要输入朱国豪老先生的名字，我们在这边重申一下。
1: 你们哪里来的灵感输入朱国豪老师啊？
0: 输入眼贴，
1: 如果硬要输入朱国豪请输入朱国豪老师，但是也不会得到回复，
0: 造次。来，眼贴回复眼贴两个字，吹风机回复969三个数字、好吧，就在这些把我笑、
1: 包没有包，你也是回复969去商城
0: 里自己找一找。对，包也是输969，包括之前有听众问洞洞鞋的也是969啊，输入969。还有听众说我女儿终于要上小学要上幼儿园小班了。3岁。
1: 还有听众说最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刚刚送妹妹去北京上研究生，顺便在北京玩了一趟，非常的开心。
0: 哦，
1: 他去上研究生应该没有想要你送吧？
0: 研究生我觉得就
1: 你是单纯的想去北京玩，
0: 直接去旅个游，
1: 对不对？
0: 这是说啥呢？
1: 说啥？
0: 七级风八斤土威尔抗木土内蒙古
1: 什么意思啊？
0: 威尔
1: 你们那边的童谣？
0: 威尔抗木土是啥意思？
1: 欢迎到内蒙古。Welcome to
0: 嗨，
1: 你不是学英文吗？怎么这么不敏感呢？
0: 我想半天，我以为是我们那儿的地名，你知道我们的地名很长。七级风八斤土好像还好，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周末跟同学一起去逛街，然后到 UR 看中了一个托特包，哇，真的特别适合坐火车，坐火车通勤，坐火车通勤。此刻也背着他通勤，越用越喜欢，已经开心几天了。
1: 所以此刻是要去坐火车吗？
0: 给我看一下，咋？给我拍一下。
1: 你日常通勤是需要打火车的、
0: 哦。我们原来那个上。我忘了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英语，然后就说那个什么 Mr. Lee， 然后他通勤 by train， 然后我想说，哇，这么远，不能在本地找工作吗？我小时候会有这个，但是后来想想看，可能城际铁路吧，就是
1: 好适合通勤的托特包，可以发来给我们主持人看一下。
0: 我们进行宣传啊，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开心的情绪。就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遇到哪些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呢？
0: 有听众说天塌了，开学第二周就要上公开课啊。
1: 好想请一些老师来好好聊一聊关于上公开课这件事情、哦、
0: 到底上公开课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把大家难成这样。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公开课比较轻松，因为公开课好像跟学生的互动会变得更多，
0: 就是好，王同学你来说，
1: 就是大不了就是声音立起来一点了。
0: 对啊，
1: 是吧，
0: 平时在王同学你来说，你那你说、嗯、
1: 第三排那个同学站起来一下，
0: 站在这里不要动，会这么凶吧。我好想当老师，我想当一个好凶的老师。
1: 老师的那个声音状态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因为就是如果不严肃，可能就没有办法管班级嘛。
1: 对,
0: 对，
1: 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懂得使用声音的老师，就很容易嗓子不舒服。
0: 哦，好，我们这边也没什么产品，
1: 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卖啊。
0: 我们这边也没什么产品好推荐给大家，真是遗憾。
1: 你跟我想到的是同一件事。
0: 我脑海里甚至闪过了一些薄荷糖。
1: 我这边闪过的是罗汉果之类的。
0: 哎呦，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最近有没有遇到哪些开心的，或者是就开心的大事或者是小事、嗯、有听众他说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看的美甲，没办法了，家人们发过来给我看看吧。
1: 哎，他的这个哦，你说，
0: 他说感觉美甲是最便宜的精神食粮，有一个好看的美甲真的开心好久，快给我看一下什么
1: 美甲。不是蛮贵的吗？
0: 嗯，但是它可以很长时间啊。
1: 现在美甲是不是普遍价格都需要100块以上？
0: 是，我觉得是。
1: 对啊，
0: 好贵，我是觉得有点贵了。我看下那托特包，
1: 不错哟，够大。
0: 哦，这个我怎么这么模糊啊？
1: 什么模糊？
0: 哦，有了有了有了，可以了。哦，开这个车是吧？
1: 你这个人的关注点真的是。
0: 哎，蛮好看的耶，
1: 你看得出这个车是什么车呀？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0: 我当然看得出来这个车啊。
1: 我也看得出。
0: 你有什么好看不的？不的，我
1: 没想到你会看得出。
0: 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为什么会想到我看不出？
1: 你不是一个会在乎车内饰长什么样的人啊。
0: 因为这个内饰，
1: 而且你是你
0: 不是因为
1: 你今天叫做赛鱼，所以就我以为你会记不起。
0: 为什么我叫赛鱼？哦，对，忘了，对，想起来了，没事没事，想起来了。还有听众他说近期休假。跟着家人带两个宝宝出去旅游，最开心的事情是二宝出生这两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出省哦。哦
1: 哦，
0: 因为带宝宝
1: 第一次离开本省，
0: 因为带宝宝就很难嘛。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又不会走，对吧？或者说走的就容易摔跤，就要保护他的安全。
1: 我在这边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哦，尤其是一些骨干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我们节目留言里用词稍微注意一下，
0: 是有一些不能播的嘞。
1: 他跟闺蜜一起追剧《早春晴朗》，真的堪比。嗯，
0: 不能播，
1: 租不带嘞。
0: 有听众他说看了评论区，很多评论看了评论区，在哪里看到的？
1: 哪里的评论区？
0: 他说感觉大家好像对老师这个工作也不是特别了解。我有很多的朋友是中小学老师，他们上课基本上就是每天6点多要起床，7点钟出门，因为要早读，要很早到，然后还要上完最后一节课回来，就工作时间是很长的。如果每天有很多课的话，一天上3-4节课，嗓子真的受不了，而且整个人很气虚。在这个情况之下要上公开课，其实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0: 的首先要准备教案，然后看到跟那些同学的互动要设计好，所以是一个非常耗脑子耗精力耗情绪的时刻。嗯，很多老师就期盼着有寒暑假，不喜欢开学，这样子就可以喘口气啊，所以大家可以相互多理解。
1: 你说的好像大家都知道。哎，
0: 对对对，我只是说想知道到底有多难。
1: 对，
0: 因为大家就说好像不想上，
1: 因为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老师是比较辛苦的，就是不管是，
0: 确实
1: 其实他们寒暑假也没有那么完整的
0: 寒暑
1: 假，
0: 因为
1: 寒暑
0: 假他们其实也是
1: 在开会、啊、其实也有很多工作任务的，
0: 哎，培训啊或者什么
1: 对、啊、研讨啊什么的、
0: 嗯、还有听众说我来参与话题，我呀昨天刚好抢到了杰哥下周杭州演唱会的票。
1: 杰哥
0: 我只是开心开心是
1: 哦，我知道了，
0: 是那个哎 Gasliel谢娜她老公叫什么来着？张杰。
1: 你今天整个人的记忆体系紊乱的。
0: 还说你知道有多少人管我叫谢娜吗？我想说我叫塞娜耶，哥哥耶。
1: 哇，张杰这个巡回还在进行哦，到底要巡多久啊？
0: 哎呀，你跟养孩子不要巡一下子啊？
1: 而且还是双胞胎。
0: 他不是又生了一个？生了不？
1: 我不记得了，其实
0: 我也有点恍惚。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有发生哪些事情会让你很开心吗？
1: 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到哪些让你开心的事情？
0: 嗯，大事小事都可以来讲一讲。嗯，还有听众他说，说到旅游，这次旅游的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内蒙古了，觉得辽阔的大草原看一眼，心情都开阔了很多。
1: 哦
0: 哦，就很开心去到我们内蒙古，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内蒙古的喜
1: 欢。这个暑假期间呢，应该是我在我的朋友圈当中社交媒体当中看到去内蒙古的人最多的一年。
0: 因为去内蒙古其实首先一个哈，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快，就是很离我们南昌很近的一个，
1: 因为
0: 可以看到不同风情的地方。
1: 交通体系哦，已经会让大家觉得说去这些地方根本没有那么远。
0: 嗯、南昌飞呼和浩特只要2小时10分钟，但肯定航空公司跑跑子了，都是两个小时。
1: 我飞个芒市都飞了3个小时。
0: 对呀、啊，然后就是你到呼和浩特完了之后呢，你再坐个飞机就到草原了，不是我，不是真事儿。当然你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路途了，你到北京，
1: 嗯，
0: 然后你飞到北京2个小时，对不对？然后你再坐个飞机，
1: 你越说越。
0: 北京飞内蒙就近了咯。
1: 你好难当成家乡的推广大使。
0: 啊，推广大使当不了，但是非常的美丽。因为有很多可能孩子们，就比如说他们暑假可能去北京了，
1: 嗯，
0: 北京到呼和浩特才40分钟，啊不对，1个小时。好像是啊，忘了，反正就是很快吧，就高铁。
1: 我们这边就地罢免一个旅游推广大使。
0: 反正贼来快啊，你们就去逛逛逛吧。还有听众他说，我知道张杰为什么巡回那么多次，因为谢娜儿不巡回了呀。哎呦，谢娜不巡回他顶上了，这两口子不多说嗨。
1: 还有听众他说，应该是老师他，我这个暑假呢、嗯、昨天我填的加班表，我加班了39天。
0: 为什么这么多？那你就是一直在加班、
1: 这么忙
0: 为什么呢、嗯，不是还春有百花秋有月呀、
1: 啊、对啊，前一段还是风花雪月在跟我们聊天，拍了非常美的照片。
0: 对啊，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孙燕姿演唱会内场第四排还不错吧，等待到11号我就出发去天津。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抢了个演唱会超好的票，前排、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舞台边。
0: 你是谁来着？谢霆锋谁？
1: 小飞机场。
0: 哦对对对对对、嗯、飞机场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这是什么，他说不想说
1: 不想说
0: 我爸从乡下小学并去城里的中学，一去就当班主任。我的天嘞，快60岁的老头朝五晚十。
1: 哦，你说现在哦。
0: 啊，那爸爸是应该也是一身干劲，
1: 对
0: 对不对？爸爸可能就是也很享受
1: 深耕教育行业，很多
0: 在教育行业，对，在教育当中他也有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有乐趣在吧。 也挺辛苦的。
1: 现在因为这个演出市场真的太繁荣，很多人都是因为抢到张杰哦，抢到演唱会的票啊或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觉得是近期非常值得期待和开心的事情。
0: 对、嗯、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有一种想法，我就觉得说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明星，你为什么要去看他演唱会呢？首先一个他唱的那些歌又不是
1: 对我
0: 每一首你特别喜欢，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就那个什么 你也不是说特别爱他还是怎么样、嗯、你干嘛要去听。然后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就热闹啊，就是这个热闹的程度是从你抢票那天开始就进行
1: 了。因为你好像不是特别能够感受演唱会现场的那个感受。
0: 我还可以，
1: 因为现场真的会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0: 对，我知道现场是很
1: 嗨。比如说你平时对这个歌手的感觉是7分，你去现场可能就会到9分。
0: 对就会满分。对，我知道，但是问题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不会因为一个我可能本来就7分，我幻想让它变成9分分值的这么一个事情，耗费我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去操心，主要是没钱啊，家人们。我看一下下一条留言。
1: 我就是会选择去看一些我特别喜欢以及 会很难得出现的，也

0: 唱会。
1: 哦，对，有一个听众他有留言说家里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初一一个一年级，分班结果都挺好的，班主任跟任课老师口碑都很好，就很开心。
0: 哦、
1: 啊，
0: 就觉得分到理想的班级。
1: 现在是摇号
0: 分班嘛，
1: 摇号分班是吧？
0: 对对对，
1: 阳光分班，所以就是大家
0: 就。但这些其实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家长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哪个班都有学习好的，哪个班都有那个就是品德更强的、
0: 嗯、
1: 是吧？就所以就是可能还是看咱们孩子自己的努力
0: 程度。对，老师口碑
1: 是
0: 积累，
1: 是是，
0: 有一些老师他可能比较新，他的口碑还没
1: 哦，
0: 还没蔓延出来呢。
1: 王晶、
0: 就是，
1: 我昨天问老师们的那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我应该今天问的，
0: 问啊、
1: 算了，明天问也一样。现在老师们都不在了，我不想说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是新老师的时候有被家长质疑过吗？
0: 或者说压力有没有特别大？
1: 对对对对对，我是想问这个问题，
0: 嗯、
1: 明天问、
0: 哦，
1: 明天问啊，
0: 好好好，
1: 因为今天那个老师们都已经去上课了。然后那个吹风机啊，来戴森吹风机输入的是9693三个数字啊，宝贝、
0: 嗯，
1: 给大家安排的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这款产品的话是型号是 HD08 戴森 HD08， 就是每个朋友可能你买的那个型号有的时候也不一样，你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这款型号的话，如果是在专柜要卖到2000多，平时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也要卖到1998这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潮台好物的五折优惠，大牌五折优惠活动，折后价只需要999块钱。另外除了戴森吹风机之外，你购买到手，然后还会赠送你价值一个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
0: 是的，
1: 就平时我们单买这个梳子要200多块钱，今天是直接送的啊。
0: 对啊，
1: 但是这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是大家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啊。微瑕的意思就是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的瑕疵，
0: 嗯，
1: 就它可能不是100%非常确认极其完美的。
0: 对，
1: 如果你很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
0: 是的是的，如果你是觉得说
1: 真的很划算，
0: 你说你如果想送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
1: 不耽误用，
0: 但如果是自己用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不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种大品牌就是像戴森属于这种就是又省心又耐用又好用的大品牌，
0: 对对对，
1: 它也很多年，它定义的微瑕那都不一定
0: 看不出来，是吧？
1: 对，
0: 哦，
1: 因为有一些，你像我之前我也买过一个微瑕的产品，你知道它是什么不？就是、
0: 嗯、
1: 它是那种就是塑类似于塑料的一样塑胶的、
0: 哦，
1: 但是它的塑胶纹过于密集，它就把它定为微瑕了，你懂吗？
0: 哦、对对对，
1: 但是它本身它是一个纹路
0: 的
1: 问题，
0: 品控本来就特别严格，
1: 对，因为它的品控非常严格，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啊。然后这款产品的话、
0: 嗯，
1: 目前给大家安排颜色有6种：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反正是库存的数量也比较有限，因为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0: 对对对，
1: 你999块钱你买一个戴森吹风机还有什么说的？你说是吧？现在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希望说追求生活质感的朋友们，
0: 对，
1: 希望说可以快速吹干头发然后又不伤头发的朋友们、
0: 嗯、
1: 或者是说有一些觉得有那种吹风机一响噪音困扰的这些朋友们、
0: 嗯、
1: 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下戴森吹风机，它本身是大品牌，然后质量也非常的过硬，头发越吹越顺滑，毛躁啊打结啊都少很多，而且呢也不会产生对于头皮的刺激、
0: 嗯、
1: 或者你过度烫染你脆弱的发质的话，用戴森吹风机也是非常优质
0: 的。是
1: 的，
0: 直接在后台回复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
1: 有任何问题可以
0: 看一下、
1: 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好吧、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有没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呢？
0: 没错没错，
1: 最近那些让你开心的大事跟小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是的，
1: 有个听众他说这说啥，他说那位网友说话我就不爱听了，你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呀？杰哥已经休整了一段时间了，是开新的巡回主题哦。歌手不开演唱会去干嘛？去演戏啊？人家可是专注于唱歌哦，这还有错啦？
0: 但讲真，歌手的本职工作不是开演唱会哦，
1: 是发歌，是不
0: 是？
1: 是做专辑。当然开演唱会也是他的一种工作了。
0: 当然你有一定的主题之后，你可以形成一个巡演，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1: 而且歌迷也喜欢你，像你是他的歌迷，你就很喜欢你，欢迎他，这就是说明这他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0: 大家真的很容易吵架，我的微博上天天有人在吵架。
1: 哎呦，还好没有开通让大家全看到，不然真的是吵得不行哎。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

0: 传奇啊，
1: 我有点想去听那个张震岳的南昌场。
0: 哦，张震岳有南昌场，那不错，你可以去听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大事小事会让你觉得最近很开心呢、啊？
1: 对对对，
0: 有听众他说他也是看演唱会，嗯、
1: uh-huh
0: 10月17号谢霆锋演唱会，他就是好难开，难得开的，我喜欢他27年，这次又在家门口
1: 赶快看了。因为就是这两年开始巡回嘛。
0: 对，还有听众他说最近的天气已经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热了，过了立秋节气之后真的感觉到气温明显的下降，越来越凉快、
1: 嗯、
0: 每次去户外跑步回来就不会出那么多汗，就觉得很开心、嗯、
1: 还有听众在可能有点在因应你刚刚说关于那个讲公开课的事情、
0: 哦、
1: 他就是把公开课理解成一节45分钟的表演课，估计就会好一点，而且配角呢可能还不会出纰漏的那种
0: 哦
1: 底下呢顺带坐着一大批挑刺儿的主、
0: 嗯、
1: 硬要挑出来的那种。
0: 但是公开课它是什么，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上这个公开课最后比如说它是作为一个样板课，
1: 有的是作为样板课，
0: 然后还是说对于这个老师
1: 的评
0: 分，
1: 有的就是学校的定期的检查。
0: 哦，
1: 对，
0: 我其实那个也挺好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还是要搞这个事情，因为你像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原来老问我，就是他就动不动我们两个在一块逛逛街，他就突然想到他下周要测试，他就说你是一床的玛丽吗？我就说我是他说我现在给你打吊瓶，我说好，他说这样痛吗？我就不痛就是要去配合他，因为我就觉得要随时随地的练习，
1: 他就是说配角不会出问题啊。
0: 对呀、啊，就当然当他正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1: 而且不会突然有人喊卡
0: 哦，反正就是这怎么办呢，就都是工作了是吧，要去、
1: 嗯、
0: 多去练习一下。还有听众说暑假终于过去了，旅游高峰也过去了，终于可以轮到咱们这些上班族休假旅游了。
1: 哦，可以开始请年休假、
0: 哦、
1: 或者什么的。
0: 对，这个时间请年休假其实比较不错，因为气候挺舒服的，
1: 对对对，逐渐变凉，
0: 秋高气爽嘛，是不是？你看今天天气其实都挺凉快，我看明天也很凉快。
1: 对，有人说平淡无奇的每一天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在这种平淡当中感受到开心也很好啊。
0: 反正我觉得我是，你比如说什么吃好吃的我也会开心、
1: 嗯、
0: 然后就买到比较喜欢的东西。
1: 不知道为什么呢，对于有一些就是包括我昨天买了，我不是说我买了什么那个什么柠檬牛奶吗，就是柠奶吗，然后昨天同时我又看上了另外一个东西，我决定今天去试。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个贵州的什么黄瓜冰浆。
0: 是啊，它是干嘛的？
1: 就是
0: 喝的，
1: 就是饮品，冷饮冰浆，黄瓜冰浆，好像还有芒果冰浆，
0: 还有什么
1: 好几种冰浆。
0: 芒果冰浆我觉得我可以喜
1: 欢。好像它的店应该是在孟时代附近，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然后我可以点到外卖，我去点外卖啊。
0: 你给我点一个了。
1: 我点松的哪里的哦？
0: 去你单位，我带他去你的办公室拿可以不可以不，我都快过生日了
1: 不知道会不会好吃啊。
0: 哎，我真的好期待今年的生日，我感觉跟王姬索要了一大堆的东西我觉得他会给我都，
1: 不是你要得到是不是
0: 我就可以。还有听众他说谢霆锋、张震岳我都买了，等一下我还会去买周传雄，想着下个月周末就要从吉安到南昌看演唱会，领导会不会请我去喝茶？
1: 为什么要请你去喝茶？
0: 每个周末，因为他每个周末可能都要到南昌。
1: 可是周末时间不是你自己的吗？
0: 可能有一些不是吧，我猜的。还有听众说华晨宇南京演唱会完全抢不到。
1: OK。
0: 哦，对，就是可能有些比
1: 较，现在都有二开、三开啊什么的。
0: 他们说黄瓜冰浆很好吃。
1: 是吗？
0: 等一下，吃的还是喝的？到底是啊？
1: 它就是有一点，就是冰浆吧，你知道吧？浆，
0: 都别说话，我现在就搜黄瓜冰浆。
1: 对，
0: 它怎么开到孟时代哦？
1: 我看那个店面应该是孟时代附近，要不就是彭桥路那边，反正就在我们附近，很近。
0: 都几个？
1: 就是这种啦，对，黄瓜糯米冰浆，你可以选择加糯米或者不加糯米。
0: 哦、还有糯米？
1: 对，
0: 那真的很都气啦。那叫什么芒果？可不就坨得了芒果糯米饭？
1: 你可以选择不加芒果啊，不加糯米啊。
0: 肯定要加啊，大哥。
1: 我也是要加的。
0: 贵州芒果冰浆，果香浓郁，冰冰凉凉，好吃不腻。
1: 嗯，
0: 这可以耶。
1: 是不是？
0: 哎呦，这个不错耶，这个好开心。吃完了之后，
1: 他们冰浆就很像冰沙呀、啊。
0: 但是有糯米耶。哎，你说那个牌子叫什么？反正我们也快下节目了。
1: 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有个什么贵州两个字。
0: 好好，什么黄瓜冰浆？我到大众点评看一下啊、哦。
1: 嗯，
0: 黄瓜糯米冰浆，哎，在珠宝街耶。
1: 不是不是，
0: 贵州冰浆，这在珠宝街耶，大哥。
1: 没有啦，我说的那个，他可能还没开始营业，现在这么早。
0: 没有，我就搜一下呀。
1: 哎呀，不是嘛？我
0: 确定
1: 了，不是。我看了他在彭桥路附近，应该就在我们旁边
0: 啊。果木进呐，
1: 嗯，
0: 果木进，等下 人家就给个了。

0: 我觉得没有这么早开门。
1: 有听众说，你看的是哪一家冰箱啊？我看我单位外卖也看到这一家，配送费太贵了，因为离得有点小远。
0: 哈，有配送费吗？
1: 他说，哎，那个好吃的话记得分享一下我，我好爱吃冰箱的。好，是同一家不？你快去尝一下啊。
0: 所以你们都吃过冰箱了是不是啊？
1: 哎，很多人都说冰箱很好吃，哎，他们冰箱好喝的。
0: 还有苹果冰箱好像。
1: 冰箱就像冰沙呀，但是会加糯米进去，冰箱超级好喝。为什么你们全吃过啊？
0: 对啊，你们凭什么啊？
1: 嘿，
0: 那不告诉我们啊？
1: 哇，你们真的是好过分呢。就是我们碰到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我们全部都讲。
0: 叫做甜心冰箱，贵阳老字号手工冰箱。
1: 在哪里哦？你看一下地址。
0: 彭桥村，小彭村26号。
1: 哦，小鹏那里是吗？
0: 不知道在哪里。
1: 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开心的事情。他说，小小的背影，大大的书包，今天起我的小朋友也是1年级的小学生咯，愿他在新的旅程里勇敢善良，闪闪发光。
0: 好，闪闪发光
1: 真好。
0: 甜心冰箱距离我们724米，
1: 我们步行去。
0: 好，我今天高低要吃上它，管它嘞。
1: 我也要吃。多少钱？
0: 10几20块吧，好像。
1: 哎，怎么都那么贵啊？能不能搞点便宜东西好吃的呀？
0: 那么贵，你说得出这种话？你可是尊贵的盒马 X 会员呐！
1: 哎，不想谈，不想谈，好贵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
0: 谢谢大家分享开心的事情，拜拜。
1: 生气大家不分享那些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吃的冰酱不给我们讲，还是你先说的。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
0: 拜，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3: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闻闻墨方的香气？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

0: 程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儿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4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你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星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

0: 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9: We will be back soon，
8: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赞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7: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8: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9: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0: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6: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

0: 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潮台 96.9。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up, roll up.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5: 碗筷不干净
4: 洗，
5: 衣服脏了
4: 洗，
5: 身上脏了
4: 洗，
5: 车脏了
4: 洗，
5: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4: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5: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6: Hi,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96.9。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FM96.9。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Dinner ready， 怎么可能这会还有睡意？餐巾围好，等我登上飞机降落在你面前，引起敌人注意。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啊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8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Pr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1: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

0: 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9: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1: 969 潮台，
1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那么潮台969的官方微信账号呢，是官方商城啊，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塞纳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脸

0: 那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呀，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拆解，改写恶意算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密室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

0: 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呀，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我不再给你曾经吻过谁，也不再给你一贯的谎言，只有你。
2: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账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标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8: 姓名：
9: 冰雄。
8: 哪儿不舒服？
9: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8: 还经常发烧？
9: 医生，还有救吗？
8: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7: 带点菜。
8: 谢谢你们呐。
6: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9: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10: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1: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

0: 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长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说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I own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8: FM96.9，
7: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词了。
1: 很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啊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来来来，走一个。
8: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7: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9: Number One
1: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1: We are the one.
0: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有我们不过分的算计。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7: number one
0: 潮台
7: 96.9 give me blu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那同时呢，保障了质量，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1440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啊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啊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产品呢是保障了质量的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角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

0: 见。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All right, here we go。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6: 我要保护它飞翔。
7: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8: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1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

0: 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错想，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Lara 良心怡为你带来的歌曲你名字里的旋律，下午的16:3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

0: 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呀，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89.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潮台969，
4: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5: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4: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8: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生活中的点点滴

0: 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衰。
1: 嘈杂的知识，
2: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3: FM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

0: 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是在。那还有朋友他说，开学第一天我三年级的女儿就发烧了，我一边顾着她，还有一个刚升一年级的小女儿今天一天把自己累够呛。
1: 而且是这样的，一个是早晚就是温差的原因，因为前段时间还挺热的，然后昨天又开始起风了，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学校里面，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发烧的话，感冒的话，很容易被传染的。你像我们上班的时候，如果千玺说他感冒了，我就会离他远一点，学校里就没有办法，就同桌感冒了，那你怎么办？
0: 因为确实这个最近因为温差降的比较大嘛，然后有的朋友可能真的会突然的身体不舒服啊，尤其是小朋友，当你一生病的时候，就大人也会干着急。
1: 有朋友说
0: 怎么了？
1: 真的有被冒犯到？千玺竟然说八零后当爷爷奶奶，八零后孩子还在小学，好吧？
0: 对不起，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是吧？
1: 哪有？我就说八零后怎么可能是当爷爷奶奶？哦，但是呢，因为我家里面就是人丁不兴旺的原因，所以我在我的表兄弟当中，我已经是姑奶奶了。
0: 你已经是姑奶奶，
1: 我的辈分很高，
0: 就是、辈分很高。对，
1: 我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就是上初中的小朋友要叫我那个姑姑，
0: 叫姑姑，
1: 对，
0: 就是你的。
1: 所以他后面，在我差不多上大学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他那边就已经生了小孩，我就已经升级成为了姑奶奶。
0: 那你现在比如说逢年过节，
1: 我可能要当重，马上
0: 四世同堂。对不对？
1: 哎呦，幸好不经常见面。
0: 对，因为很多身边，比如说已经结了婚呐、然后呢有了小朋友的这些所有的朋友们哈、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就已经到现在为止小孩抱两个的都有了，
1: 对，
0: 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1: 因为他们经常生了一胎之后，然后那个家长啊，他们的家长就会说，要不要再生一个？因为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
0: 好像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正好小朋友断奶就可以接上什么什么的。
0: 所以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面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命题，就是催婚。该结婚了。
1: 你先要说这个吗？不是吧？
0: 没有啊。

0: 这么
1: 有挑战性的话题。
0: 因为最近好像面临的催婚压力会比较大，
1: 因为可能良辰吉日蛮多的，很多人都选择在最近订婚和结婚。
0: 啊，对，我在今年还没有统计的时候，我在十月份已经收到了2张到3张那个结婚的请柬了。
1: 你知道那天刷到那个短视频，人家说我这个月还有下个月要随4个份子钱。
0: 哦，
1: 然后人家就说是随红就洗的那种吗？
0: 嗯，对。
1: 然后他的反面就说，他的反面啊。
0: 嗯，
1: 嗯，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学校里的确是蛮容易被传染的，所以就要小心啊，因为比如说幼儿园啊那些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嘛。
0: 嗯，
1: 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
0: 而且尤其小朋友还在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抵抗力稍微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比如说一个小孩生病啊，然后呢很多小朋友可能也会跟着生病。
1: 有朋友说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呀。因为千玺，我跟你说，因为千玺我觉得他应该是找对象很容易。
0: 嗯，
1: 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80后还没有结婚，或者是80后小朋友还比较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对，是因为好像我身边
1: 他可能觉得是20出头就已经可以，就在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就结婚生子，现在小孩可能已经蛮大了。
0: 我身边有几个，
1: 我跟你说好像00后的小朋友都很早的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对象。
0: 为什么呢？
1: 不，
0: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找得这么
1: 好？你问一个单身的人，我们
0: 都是这个状况啊？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的一定？
1: 好奇怪。
0: 对对，而且很快就是我有一个
1: 步入了婚姻。
0: 我有个朋友，他好像就是今年十月份马上要准备结婚，就是他的从订婚到那个确定，先是求婚嘛，
1: 嗯，
0: 求婚。订婚，然后拍婚纱照，拍完婚纱照之后呢，然后呢再去那个领证，领完证之后准备那个结婚的所有的内容。他那天跟我非常详细的把这一整套流程跟我聊完。
1: 他觉得你用得上。
0: 他就跟我讲，他说兄弟，你以后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避雷。
1: 我给你做攻略呀。
0: 对，他跟我讲，他说就他大概花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哦，
0: 把前面所有的东西
1: 都走完了。
0: 对，全部都准备完。
1: 他只花了6个月。
0: 6个月时间，今年10月份准备结婚。
1: 那他位置都定好了吗？
0: 都定好了，他是长沙人吧？
1: 哦，
0: 对啊，就是从今年
1: 长沙的婚宴这么好定吗？
0: 我不知道，就是从今年的2月份吧，过完年之后，
1: 嗯，
0: 他们见完父母之后，确定了这个订婚之后啊，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就比较快。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订婚的那个喜酒的地方，好像是要等蛮久的，
0: 要预约，哦，
1: 对，
0: 有一些比较这个热门呐，啊，跑火的酒店呐，啊，你可能真的预约还比较难预约上。
1: 好了，时间也到20分，我们今天的广告多吗？
0: 我们今天广告还不多，放心吧。
1: 哦，那就不说了，知道
0: 还上
1: 这个点有吗？
0: 这个点应该有，
1: 这
0: 个，有，对，
1: 哎。这个点有一个那个我们吹风机的广告，哎，昨天有吗？
0: 昨天也有，
1: 昨天就是这个。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戴森，什么型号呢 ？HD08 的吹风机。然后这个吹风机是赠梳子的。这个时候我们专柜是卖2000多的哈，平时商城也是1998。然后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新上线的这个商城，它是有享受大牌5折的优惠的，
0: 没错，
1: 折后价呢是999元，还不到1000。然后再送你一个价值200块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
0: 嗯，
1: 平时在我们这边或者在外面都是要200多的，今天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然后我们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呢，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的，有紫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
0: 嗯，
1: 这个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建议的误拍。
0: 对，是，
1: 因为它比较便宜嘛，所以它必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情况哈。因为全新99新或者是100%新，可能不会是999，所以如果想要的朋友呢，直接在我们这个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商城，然后购买它了。
0: 嗯，没错，我个人是不太介意这种的。
1: 嗯，对，
0: 就是如果大家这个，
1: 我对颜色比较介意，
0: 对
1: 微瑕不是特别的介意，
0: 就是可能外壳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稍微的瑕疵是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吹风机的话，它的外壳相对来讲也没有那么重要。
1: 对，目前来说呢，好多人都说戴森的这个吹风机还是吹的。就是它风很大，然后吹完了之后发质也比较好。
0: 我昨天还有去做那
1: 个型号哈，
0: 价格今天就是999元。然后呢，你只要回复关键词969，今天来下单的朋友们还会赠送大家一把价值200多的吧，这个戴森的这个气垫梳，相当于999拿走一台吹风机，
1: 再加一个梳，
0: 然后
1: 一年级。
0: 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办公室不是这段时间有很多小朋友吗？对，
1: 因为他们那个就是那个放暑假要过来做作业什么的。
0: 对，然后今天我来的时候没多少人，我感觉空落落的，干嘛吃零食？
1: 然后多大的？然后你们直接在我这买一套就可以了。
0: 对呀，啊，当时有很多那些相关类型的文创的文具，是不是？很多小朋友比较感兴趣。
1: 竟然用上了文创这个词，
0: 现在很多文具都叫做文创类型
1: 的。我记得小的时候
0: 作业还不是检查作业，
1: 嗯，
0: 他会抽查，比如说那个第一排

0: 第五座，第二排，第五座，都过来，把你们第五座的那个作业拿上来，给我挨个抽查。我们当时老师就是这样做的，
1: 不全部都交上去吗？然后老师一本一本看呢。
0: 他是先全收上来，然后再点几个人来抽查，看你的完成度怎么样。
1: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情况都是做完了的。
0: 最害怕的当时就是老师的抽查。
1: 对，
0: 然后换得过来，最期待的就是跟同学见面。
1: 你很期待跟你的好
0: 同学们
1: 同学
0: 见
1: 面是吗？
0: 嗯，
1: 比如说有谁？是你的打球的
0: 老
1: 兄
0: 王啊，
1: 弟，
0: 老张
1: 你
0: 啊，
1: 都不记得他们俩？
0: 我完全不记得。
1: 你小时候还期待跟他们见面，长大了一点都不
0: 真的
1: 记得
0: 是
1: 了。
0: 哎，就是我好像
1: 你没有小学到现在还联系的同学？
0: 没有，我只有高中到现在可能还有联系的
1: 啊？
0: 同学。对，小学他太早
1: 我小学的同学现在还帮我爸点大众点评
0: 了。哇，你跟小学同学关系很好哎。
1: 还可以，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家里都是铁路上
0: 哦，你
1: 的。
0: 们是住一个附近的，对不对？
1: 以前因为家长那些全部都
0: 哦，都
1: 认
0: 是
1: 识，
0: 差不多都是同
1: 对。
0: 事啊，
1: 然
0: 职
1: 后
0: 工。
1: 因为你在一个地方上学，然后你的小学、初中，包括高中，很有可能都是在一个地
0: 哦，
1: 方
0: 那
1: 的，
0: 是
1: 所
0: 因
1: 以
0: 为，
1: 你们都会认识。
0: 对，那是因为你们的居住环境跟学校
1: 对对
0: 都是差
1: 对，
0: 不多的。
1: 怎么了？你就忘本了？
0: 那我太忘本
1: 你初中、高中就不理你其他的同学
0: 了。我
1: 了？
0: 跟你讲，我小学上过俩。然后呢，初中到高中是一个学校，然后那个高中艺考完回来之后，我又上了另外一个高中。
1: 可以上这么多高中
0: 就
1: 吗？
0: 当时我那个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嘛，然后呢，我就那个有去考到另外一个那个还可以的高中，对，所以满打满算的话，我应该接触了蛮多同学的。
1: 那你就没有一个就是在你现在还觉得说关系比较好？
0: 有一个女生朋友，就是我刚才之前讲过，她已经结婚生俩孩子的那个，对。
1: 只有他一个呀？
0: 我那个物理课代表我都没怎么联系过了，就是那个帮我辅助那个
1: 忘
0: 成
1: 恩
0: 绩提
1: 负
0: 升，
1: 义。
0: 就是好像，我高中阶段的朋友大部分很多都没有联系。
1: 有朋友说小学同学我们现在一直在联系，能联系的就建了一个群，
0: 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大家，
1: 聚会啊。
0: 对，回想一下你们比如说小学多少年之后的聚会有参加过吗？
1: 我们班同学呢，散是一盘沙，
0: 聚是，
1: 没有聚过，
0: 从来没有聚
1: 就
0: 过。
1: 各自联系，但是没有，很少聚
0: 没有什
1: 过，
0: 么小
1: 很
0: 学
1: 少
0: 聚会、
1: 相
0: 初
1: 聚，
0: 中聚会、高中聚会，
1: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好像。
0: 但是我虽然就是跟我的朋友们，就是小初中、高中的同学们关系可能没有走得那么深，但是聚会我会都会去，
1: 怎么联系的呢？
0: 有群呐、QQ 群呐、
1: 我们现在小学同学都没有群啊，都没有联
0: 我还
1: 系。
0: 能找到我们当时那个小学群，有一次是哪一位同学吧，他发达了，应该是。他发达了，然后他就寻根儿，他就说：“亲爱的同学
1: 都已
0: 们，
1: 经到寻根这种地步
0: 亲爱
1: 了。
0: 的同学们，那个本人呢，马上要回来了。大概内容哈，我不完全说完。他说：那个很久没有见面了，亲爱的老同学们，我准备呢，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在老家咱们聚一场哈。然后呢，他就广发英雄帖，就是有那 QQ 的，他都发了一遍。对，当时好像就是那一次聚会了一次，
1: 我跟
0: 小
1: 你
0: 学的
1: 说，
0: 时候，
1: 我想到了一件蛮好笑的事，
0: 怎么了？
1: 因为有一次就是有一点点小时候会觉得他不务正业的同学，然后就是有报一下他现在的工作，他是当某某公司的老板，
0: 那很
1: 就
0: 厉
1: 是
0: 害
1: 老
0: 呀，
1: 总，
0: 对啊，
1: 然后我们有在背后小声蛐蛐，
0: 哦，
1: 说我说该不会他公司就他一个人？结果我
0: 总裁
1: 真
0: 兼
1: 的
0: 总经理兼
1: 不
0: 秘
1: 是，
0: 书
1: 我
0: 兼
1: 跟你
0: 保
1: 讲，真
0: 安，
1: 的蛮过分的。后面我们去查了，
0: 查到了，
1: 真的只有两三个人。
0: 就是小型公司呗。
1: 对，我们当时他说是什么什么的总经理，然后我们就有在想说，真的假
0: 啊！
1: 的？
0: 你们不相信他还？
1: 但是被我们查到，最后真 的
0: 你觉
1: 公
0: 得他
1: 司
0: 的为
1: 只有
0: 人不
1: 三
0: 能
1: 个。
0: 当一个总裁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不起，
0: 男大十八变嘛，
1: 对
0: 女
1: 不
0: 大
1: 起，
0: 十八变嘛，万
1: 对
0: 一
1: 不
0: 呢？
1: 起，
0: 真是
1: 对
0: 的，
1: 不起。
0: 所以你没有参加过那种聚会什么类型的？
1: 我们好像说有要参加，但是有一次是我出差，然后大学10周年的一个聚会。
0: 大学10周年，
1: 哎，离你蛮远的哈。
0: 我快了，我差不多了。
1: 我大学10周年的聚会，本来我是很想去的，但是我在出差，我没有办法去。
0: 就是没有参加那一次聚
1: 没有
0: 会，
1: 参加。
0: 比较遗憾。
1: 我正好去做那个随行广播了，就是
0: 哦，
1: 我到赣南那边一条
0: 那
1: 线
0: 就是前
1: 去
0: 两
1: 广
0: 年的
1: 播。
0: 事情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啊，
1: 哎你
0: ，sorry，
1: 哎，今年
0: 这情商又不够了。
1: 今年8月31号左右，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小的时候的书包哦，包书皮都是拿那个旧挂历裁的，
1: 嗯，
0: 哪像现在那么先进，各种书大小统一裁好。我现在有那种裁好的书皮，
1: 哦、对对对，
0: 不像我们那时候还
1: 是要买小小号的、中号的，因为语文书是比较小的。然后比如说那个什么数学又是一个尺寸，
0: 嗯，
1: 它很多书不是一个尺寸，英语书应该是最大的。
0: 你知道当时。

0: 我拿到新书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一个仪式感，
1: 闻一下它。
0: 不是，虽然不会翻得很勤哈，就是会在那个侧面，比如说这是一本书，对不对？
1: 嗯，
0: 翻到侧面，然后呢写自己的名字，你们会这样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可是因为字太丑了，所以后面就不准备写了。
0: 然后要写得很秘密麻麻，
1: 还要写几年级几班，怕被拿人家拿错。
0: 比如说精灵六年级三班某某某小学，
1: 我是六二班
0: 啊，六年二班。
1: 你还记得你小学是哪个班吗？
0: 我记得呀，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很清，印象很深刻。我跟三这个数字结下了缘分，我一直都是三班。
1: 六三班是你，
0: 六年级三班是我，初中三班也是，高中三班也是。
1: 嗯，
0: 对，是这个很记得很清楚。
1: 我爸爸他那个时候他就很会用挂历裁的那个做包书皮，
0: 对吧？
1: 他的手好巧，
0: 所以这样想还蛮有年代感的。
1: 嗯，对，
0: 当时可能有一些这样的课本啊，大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留下来。
1: 现在 啊应该没有吧。
0: 我那个书柜里面，因为我爸爸
1: 废品卖掉了吧。
0: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嘛，
1: 还留着，
0: 所以他会把我大概能够留下的一些书籍什么都留在那儿，什么考试六十分的卷子呀，
1: 我妈也会留一些，但是你知道连小学的书都留下，会不会有一点太留的太多了？
0: 反正现在来看的话，
1: 你们家该不会是一个平层吧？
0: 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关于开学的一些记忆，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开学有哪些仪式感的存在？然后呢，在开学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最期待和最害怕的事儿可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我的小学期间应该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老师呢也要求包书皮保护书角，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马牙，于是我们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用完的牙膏，然后把它擀平剪成角包在书角上来保护我们的书。
0: 哦
1: 这个我没有看过。
0: 嗯，
1: 我好像看过有包书角的，但是我没有看过用牙膏来弄的，
0: 可能这个环境有限吧。
1: 因为你知道我有看过人家在包了书皮之后，或者是先包书角，包完了之后再包一个书皮，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双重的加固。
0: 哦，我们那时候都是
1: 很讲究，
0: 以自己的书比如说翻的比较老旧，
1: 嗯，
0: 然后呢翻的可能比较古早，翻的可能比较旧一点点为荣。就是你这个小朋友经常翻这本书，你把这个书翻的，
1: 确定不是因为里面夹了一本什么然后把它折成这样。
0: 我的书那时候好像看起来确实都还蛮新，就是确实我不怎么常翻。
1: 哎，你有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写读到这一页，然后你的练习本又做到这一页，你把他们两个就这样互相夹在一起。
0: 哦，我看到有人这样做过。
1: 嗯，对
0: 对，就比如说你要做标记嘛，
1: 对，当成那个书签，
0: 对，你把那个两个人两个那一页都夹在一块。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现在联系上的小学同学其中发现有一个问题，就小时候越皮的同学现在事业反而越成功越有成就。
1: 这不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思想比较跳脱一些，跳跃一些。
0: 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1: 他们就是敢想敢做，
0: 更体面一点嘛，这种
1: 敢做敢当。
0: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但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可以回想一下，比如说你当时会觉得这个小时候的那个同学可能性格稍微内向一点点，
1: 嗯，
0: 但是长大之后女大十八变或者男大十八变，他的性格会变化特别特别大。
1: 你是说样貌还是性格？主要侧重于，
0: 嗯，
1: 侧重于性格还是侧重于样貌？
0: 整个人都可以。对，样貌应该不会怎么改变吧。
1: 我其实改变的很大，因为我小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就说我小的时候如果要用漫画来画我的话应该是一个幽灵。
0: 你没什么存在感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就觉得我是有就是很阴森的那种，因为不太说话，
0: 嗯，
1: 也不那个什么，就是一个阴郁的小孩。
0: 哦，
1: 然后后面差不多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左右那个时间段，我就变得非常的阳光。
0: 嗯，
1: 是一个，因为一个小学同学跟我说的，他可能小学的时候跟我不是特别的熟，
0: 哇，感觉你的性格变化
1: 好大，不是特别的熟。然后因为我只跟熟的人说小话和聊天，
0: 熟的时候就不是这个状态，
1: 不熟的人的话我就不怎么会跟他们说话。
0: 小时候比较内向啊。
1: 嗯，就是真的就是跟一人在，就是很那个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就很一，
0: 嗯，
1: 如果跟不认识人的话就不是很熟的话就很爱，
0: 就是状态上或者整个人的变化比较大。
1: 他后面才觉得说啊，你竟然是一个这样的人吗？他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还有那个我就被他们说的，我也觉得我自己的特点和那个特征就是古怪，
0: 嗯，
1: 上了初中的时候我还跟我不是那个之前小学同学是一个班嘛，
0: 对啊，
1: 然后老师说让我们写自己的那个时候不记得叫什么了，反正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叫侧写，
0: 嗯，
1: 要写自己的那个特点，我就写了古怪，
0: 嗯，
1: 然后我这个后面第二个词还没说出来，然后我的小学同学说我知道是精灵。然后我们老师
0: 就
1: 说，马上就猜出来是你，对，我们老师就说，他说哦，看来你对他很熟悉嘛。
0: 对啊，这个不过就是那个一直跟你还现在保持联系的同学吧，不是哈？
1: 我看现在加过微信，
0: 嗯，
1: 一直保持联系的他不是很那个，
0: 嗯，
1: 他对我的印象。

0: 就是瘦，因为
1: 哦，那
0: 昨
1: 只
0: 天，
1: 看身形是
0: 因为
1: 吧？
0: 昨天我不是说我那个身体不太舒服嘛，然后他就说多吃点，他每一次对
1: 就
0: 我
1: 你
0: 的
1: 比较
0: 叮
1: 瘦，
0: 嘱都是你多吃点吧。
1: 对，所以有一些可能，你现在想起来，身边之前可能在读书时光当中可能碰到的一些同学们呐，对不对？现在可能还在联系的，我觉得还算蛮好的，这种情谊还存在。但是蛮多朋友可能都会存在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跟某一个阶段的一些同学已经开始断联了，蛮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哪怕你也可能不太知道他们的近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跟开学有关系，你还记得当时自己开学？学有没有哪些仪式感的存在？因为好像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他们当时的这个仪式感还真的有点不一样。然后关于开学的话，你当时最期待和最害怕的事儿有哪些？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当年开学的时候有一个仪式感，就是爸妈一定会带我去剪一个新的发型。嗯，从头开始嘛，是这样的寓意
0: 他
1: 吗？
0: 熬了2个月没有剪，留到了开学的时候剪。
1: 一个发型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哎，
0: 可以啊，
1: 对，
0: 特别是头发稍微少一点的，
1: 我们
0: 因为
1: 当
0: 我那
1: 时
0: 天看了一下，人家就是，把旁边的头发就是放到中间嘛，然后后面他就剪了一下，剪了一下之后又戴了假发之后，但是
1: 你那太假了，
0: 小朋友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小朋友头发都很茂密。
1: 对啊，可能是已经长大的一个啊，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那个同学。高中嘛，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会对发型会有要求。
0: 对对对，他不让你留长头发。
1: 对，男生是不可以留那个比较过眉的长头发呀，或者你的
0: 耶，那
1: 鬓
0: 你
1: 角
0: 现
1: 不
0: 在
1: 能
0: 的
1: 留在
0: 头发
1: 哪
0: 就
1: 里，
0: 是一个
1: 完全不可
0: 反
1: 以。
0: 面教
1: 对，
0: 材。
1: 我这样的发型是完全不可以
0: 那
1: 出
0: 你
1: 现
0: 以
1: 在
0: 前
1: 学
0: 是
1: 校
0: 什
1: 里的。
0: 么？
1: 我以前头发蘑菇头哎，应该叫做，是叫蘑菇头吧？用现在的发型来说，
0: 是吧？
1: 就
0: 是
1: 是这
0: 吧？
1: 里
0: 一
1: 有
0: 个
1: 一个
0: 碗。
1: 碗，对，而且是眉毛以上的一个碗。对，我当时高中的时候。
0: 那个诸葛亮，你知道诸葛亮？你知道诸葛亮是谁吗？大家知道诸葛亮是谁吗？
1: 就是类
0: 千玺这个年纪应该不知道。
1: 就类似于那种发型，对，蘑菇力那个发型你知道吗？
0: 蘑菇力我不知
1: 你
0: 道。
1: 去搜蘑菇力你就知道。哎，你搜一下那个诸葛亮给我看一下，我看他发型是不是跟我一样？
0: 他们俩是一个发型。
1: 真的吗？
0: 蘑菇力就是诸葛亮的动画版
1: 就
0: 吧？
1: 是这个，对，当时我的发型就是这种蘑菇力发型，就是一个蘑菇头，完全符合老师的那个标准，但是也没有那么符合啊。哎，比这个还稍微短一点 比这个稍微短一点点，
0: 诸
1: 对。
0: 葛亮这个明星一辈子都是这个发型，
1: 然
0: 他就
1: 后，
0: 是靠这个发型
1: 对，
0: 出圈。
1: 当时我们就是会对自己的妆发嘛，也不叫妆发哈，对发型是有要求的，不能留太长，女生也不能留太长。
0: 对，我们高中的时候有要求，女生
1: 嗯，
0: 是不可以留刘海的，
1: 对，
0: 她要大光明全梳起来。我觉得真
1: 嗯，
0: 的好奇怪，因为我们当时是学艺术的，
1: 你会有自己
0: 然
1: 的想
0: 后。
1: 法在啊，
0: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们都以为学艺术的学校应该是对于这方面特别的
1: 尊重，
0: 放宽，
1: 对，尊重你们的想
0: 没想
1: 法。
0: 到管得比其他学校更严格。
1: 嗯，
0: 那我就为此剪了短发，因为
1: 嗯，
0: 我觉得我大光明应该不是特别的好看，然后我就剪了一个短头发。
1: 对，所以当时可能会按照学校的要求有去相关理一
0: 也
1: 下
0: 不用
1: 头
0: 说
1: 发。
0: 开学可以买2件新衣服，其他时候都只能买一件，是不
1: 他一定
0: 是？
1: 买2件衣服
0: 开
1: 哈，
0: 学可以买2件。
1: 嗯，
0: 开学的时候你们会有就是期待我今年的。校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会期待啊，对啊，
0: 结果发出来是那个样
1: 但是我
0: 子。
1: 们当时学校里的校服。颜色没什么太大变化，它就是秋冬季校服和春夏季校服嘛。
0: 铁小、铁一中都是以蓝色为主的。
1: 哦，蓝色的颜色的校服，
0: 蓝色、白色，
1: 当时
0: 我不知道我的现在。
1: 我们那个校服就是蓝绿色，好像是，对，非常的花哨。我个人觉得会比较花哨的那个颜色，
0: 少。
1: 非常的花哨的那个颜色，一个蓝色，一个绿色。对啊，当时开学第一天就是登记完之后，发完那个本儿之后来领校服，因为我们学校它是那个住宿制的嘛，就大部分学生都得住在学校里面。
0: 那你每天就是穿校服上下学，那你要自己洗吗？还是说可以周末带回去
1: 一周
0: 洗？
1: 带回去洗一次，然后呢，每天一定要要求严格要要求穿校服、穿校裤，哪怕你只穿校服都没有用。对啊，就是校服、校裤都得穿。
0: 然后我朋友说，我只记得我读书那一会儿，每个学期开学都要从家里带一把扫帚，就是而且是用稻草扎的那种去学校，估计你们都没有见过那种吧。
1: 带扫帚的寓意是，
0: 稻草的那种不就是那个吗？黄色的，然后下面就是比较硬的那种。你说
1: 笤
0: 是
1: 帚
0: 那
1: 嘛。
0: 种吗？
1: 应该是那种，
0: 对，
1: 对，可能你是卫生委员吗？这个朋友，
0: 不是，他们
1: 嗯，
0: 要，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要自己拿那个东西去打扫，
1: 哦，自己打扫，
0: 一直到我不晓得高中，不记得高中有没有了，反正一直到初中，我们都是自己，开学的时候去打扫。
1: 我们当时叫做大扫除啦，
0: 是，
1: 对
0: 那你
1: 啊，
0: 这样说的话，我最讨厌的就是大扫除。我开学最讨厌就是大扫
1: 为
0: 除。
1: 什么？因为要留你来做值日吗？
0: 不是啊，大家一起做呀。

0: 啊，但是凭什么荒废了那个一年的，不是两个月的东西要我们扫除啊？
1: 嗯，
0: 这
1: 但
0: 个人
1: 当时
0: 省那么
1: 都，
0: 点钱，
1: 当时都是这样子，就全 班
0: 锻
1: 大扫
0: 炼学
1: 除。
0: 生是吧？
1: 对，然后呢，除了你要打扫自己的教室之外，每个人还有任
0: 十指不
1: 务。
0: 沾阳春水，对不对？
1: 我
0: 跑到
1: 就
0: 学
1: 是不
0: 校
1: 爱
0: 再叫我扫地，
1: 我就是不爱打扫，是不是？我记得
0: 对，
1: 当时不是每周会轮那个值日生吗？比如说会轮到你的时候，我当时还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周五轮到五人值的时候，我叫我爸爸来接我，我还特意叫我爸爸那天来接我，
0: 他
1: 我
0: 帮
1: 说，
0: 你扫
1: 对，
0: 啊？
1: 我说爸爸帮我来打扫
0: 啊，
1: 一
0: 那
1: 下。
0: 你太不孝了
1: 结果
0: 吧！
1: 他那个朋友就说，他说可能是对，确实被家里照顾的比较好嘛。
0: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值日生嘛，要擦
1: 嗯，
0: 黑板啊，或者是
1: 对。
0: 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黑板擦有一点滑，然后不是我值日，可是我们老师就说，因为我坐比较前面，他就说你上来把那个黑
1: 稍微
0: 板
1: 擦一
0: 擦
1: 下，
0: 一
1: 对。
0: 下。对，他后面老师还在那说，都不知道自觉一点的，上课之前都不把黑板就是给下一堂的老师擦
1: 老
0: 好。
1: 师会关注这些细节，好像。
0: 那我想说，值日生又不是我。
1: 啊，他又点名你啊。
0: 他就让我来擦，然后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那
1: 哎，
0: 天
1: 我很喜欢
0: 好，
1: 干这种活
0: 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好滑，那个黑板擦，然后我擦了2下之后，它每次就掉下来，
1: 嗯。
0: 就从我手上滑下来。后面老师就说：“看吧，在家里做不做事一目了
1: 他
0: 然。
1: 就说你十指不沾阳春水，
0: ”我心想说：“关你什么事啊？
1: 你这多大呀？
0: 你的小孩，你会叫他在家里一天到晚扫地？
1: 你那时候他刚多大？
0: 小学。”
1: 哦，小学的时候就有
0: 我
1: 这
0: 觉
1: 种，
0: 得好莫名其妙，哪一个小朋友在家里一天到晚打扫家务
1: 就
0: 啊？
1: 是老师会觉得你可能在家里不怎么干活，
0: 那关你什么事啊？
1: 急死了。
0: 又不嫁去你们家，管我那么多？
1: 有朋友当时说，就是那种黄色的扫帚了，就是每
0: 嗯，
1: 个人都要
0: 是。
1: 带过去上交给班级，
0: 啊？
1: 作为这一个学期的扫把耗材，每
0: 那也
1: 人
0: 太
1: 带一
0: 奇
1: 把
0: 怪了
1: 扫帚，
0: 吧！
1: 50多把呀！
0: 这叫薅羊毛吧？你今天带盆子，你明天带粉笔，你下一次，
1: 啊！
0: 你们学校提供什么呀？
1: 哦，我真的有这个，我突然想起来，
0: 啊，真的有吗？
1: 好像是有的。就如果你当天要大扫除的话，然后呢，你可能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可能自己可能稍微要带一点放在学校里面，对，就是相当于充公
0: 那
1: 嘛。
0: 我家钱要不要再给你？奇了怪
1: 没有那
0: 了，
1: 种要求吗？你当时？
0: 我不记得了，好
1: 嗯，
0: 像没有。
1: 刚才还有朋友留言，我看一下。
0: 几个月没听长台969，怎么感觉精灵的声音有一点不一样了吗？后
1: 生
0: 面
1: 病了。
0: 再听一下就熟悉了。
1: 嗯，
0: 嗯，有哪里不一样了呢？
1: 可能刚
0: 我可以改一改。
1: 病情刚好吧，可能是啊。
0: 还好吧，
1: 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欢迎各位来继续分
0: 嗯，
1: 享一下关于开学的一个话题。还记不记得当时自己开学的时候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然后呢，关于开学你最害怕和最期待的事儿有哪些？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开学最期待的事情，见到校草算吗？
1: 那你们当时还有这种说
0: 你都没
1: 法？
0: 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没有想过哎。
0: 没有想过说要见一见校花什么的，
1: 没有。
0: 啊，完全没有啊。
1: 你们当时读，你就会有评，比如说评校花、评校草，
0: 初中就有，
1: 你们是怎么评出来的呢？自己评
0: 这个
1: 吗？
0: 也很容易评吧？
1: 哦，
0: 谁长得最好看还看不出来？
1: 那不会有
0: 就我
1: 那
0: 们
1: 个，
0: 都是一般人，就他长得不一般，这还看不出来
1: 哦，你就
0: 啊？
1: 会有这种，
0: 不是我评的，是大家一致公认
1: 哦，
0: 的，
1: 你们就会讨论这个，相当
0: 是
1: 于是，
0: 全校公认，基本上是全校公认的，
1: 这个校草又长得这么漂
0: 或者
1: 亮，这么
0: 是
1: 帅
0: 全
1: 气。
0: 初中部公认的。
1: 哦，
0: 对呀。就没有人有异议对于这件事情。
1: 我很好奇有没有那个校草的照片，你能不能找给我看一眼？
0: 我现在没有联系了，以前还有。
1: 所 以你的期待值就当时可能要见到，嗯，校草，
0: 对呀，就看一看嘛，
1: 它
0: 就
1: 也
0: 是
1: 不能叫
0: 总
1: 校草嘛，可能
0: 赏
1: 最
0: 心
1: 多
0: 悦目
1: 叫
0: 啊。
1: 几草嘛。
0: 你三个年级都觉得他帅，
1: 我三个年级啊，
0: 叫部草啊。
1: 中草，就是当时你们。会有那个讨论谁是校草谁是校花这
0: 对，还
1: 种，
0: 会有人来我们学校看，然后他高
1: 还会
0: 中
1: 来
0: 去
1: 学
0: 了，
1: 校看。
0: 他高中去了另一个学校，后面去了另一个，变成另一个学校的校草，他也很有名在那个学校。你们以前没有这种就是风云人物是吧？
1: 可能有，可能我就是啊，可能是啊，可能，所以我不怎么关注别人讨论其他人，可能人家在关注的讨论的是 我
0: 现
1: 吧，蘑菇
0: 在
1: 头那个。
0: 如果有迁徙的同学，你马上作证说明这件事情，
1: 就
0: 我才
1: 是
0: 算你不乱
1: 我们
0: 说
1: 班
0: 好
1: 那个长
0: 吧？
1: 得最漂亮的，长得最帅的就是那个蘑菇头。
0: 真的假的？
1: 我应该不是，因为没怎么被讨论过。
0: 要说 一
1: 啊，
0: 个
1: 我开
0: 广
1: 玩笑，
0: 告。
1: 这个旅游已经不用念了。
0: 哦，还没开始，
1: 对，那个日期还
0: 还
1: 没
0: 没
1: 开
0: 开
1: 始
0: 始。
1: 呢。你要看一下我们这个点位有没有那个戴森的吹风机，有
0: 哦哦，
1: 吗？你看一下。
0: 啦啦啦啦， 有有有有有。
1: 几点到几点的？
0: 就再过个几分钟吧，因为刚刚才说完不久。
1: 嗯，有朋友他说，我当时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选班干部。
0: 嗯。
1: 从小
0: 班干部管班干部，
1: 因为
0: 班干部管
1: 他说他从小到大就是担任各种班干部、
0: 哦、
1: 宣传委员、学习委员、课代表，那还蛮好的。
0: 那应该以后就是经常当班干部的，那下一个学期很大可能是连任。哎，
1: 对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
0: 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不让你当啊，
1: 初升高的时候，
0: 嗯，
1: 哎，这种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可能
0: 会有。那他也可以说啊，我的工作经验，
1: 哎，
0: 我以前小学初中的时候当了三年的课代表，或者是当了三年的学习委员。
1: 我当时就是我是也是某一个班干部啊，然后第二次开学的时候我就不是了
0: 啊。
1: 对，
0: 大家觉得你管理不佳？
1: 不是管理不佳，
0: 嗯，
1: 是管理的非常差。因为我当时
0: 让大家随意大小说小话，
1: 我觉得我认的这个还蛮重要的、
0: 嗯、
1: 就是纪律委员。
0: 哦，
1: 对，我人生当中第一次。
0: 那你肯定不行。
1: 我不行不行，我小时候嘴比较碎的那种嘛、
0: 嗯、你还当纪律委员？
1: 对，我当时就是给我认了一个纪律委员。
0: 哎，但是当时老师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知道你很调皮，可是故意让你当纪律委员。
1: 嗯，
0: 这样的话
1: 你
0: 会先管，
1: 纠正你。
0: 对，先管好你自己。
1: 就是当时就是如果你发现谁在比如说在说话呀或者什么类型、
0: 嗯、
1: 你可以在黑板上把他的名字大的写上去，然后呢让班主任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0: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有那个裙带关系、
1: 嗯、
0: 很难搞。
1: 对，
0: 他说我跟你关系那么好你还记我名字。
1: 是啊，会有这种吗？
0: 那你遇到这种怎么办？
1: 我自己都是那种，我是被检举的。因为有朋友他说老师他自己上课就说话，
0: 还可以当纪律委员啊。
1: 老师他自己上课就说话，老师说真的假的？我看看。
0: 我跟你说小时候真的好喜欢告状。嗯，虽然长大了不喜欢这种背叛朋友的事，可是小时候真的好喜欢告状，因为会把老师的话当圣旨。
1: 嗯、
0: 老师就说你们到时候给我看哈，还要那个就是大家举就是互相举报。
1: 对。
0: 然后我记得好
1: 谁在乱
0: 说话好清楚，要那个大课间的时候不是要做那个眼保健操吗？
1: 嗯、
0: 然后就举报，我举报他没有那个闭眼睛，然后有一个犀利的反问。如果你没有睁眼睛，
1: 你怎么看
0: 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病？
1: 老师，我就是为了盯着呢。老师，我就是来盯看我们班级
0: 钓鱼执法是吧？
1: 有朋友他说，那个时候校花校草都是贴吧里面评选出来的吧？
0: 真的吗？
1: 嗯，有没有铁一中啊？
0: 那个时候有贴吧，好像有
1: 铁一
0: 中吧？有。
1: 嗯，
0: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啊？
1: 是不是你们当时那个校草就会在那个贴吧里面出现？
0: 他校草校花应该都是蛮。沉默的吧，就是蛮高冷的吧，不会自己本人出现吧。
1: 等一下啊，我现在打开一下我尘封已久的 QQ， 因为当时我们会有那个类似于好像叫做 QQ 群吧、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墙啊这种类型的、
0: 哦、
1: 对，他就会发这种信息，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0: 你现在还能找得到？
1: 我看一下现在的是谁啊。
0: 你们小时候没有统一的吗？各位朋友
1: 肯定没有统一的。
0: 我们真的蛮统一的。
1: 嗯，
0: 我们的听众里面真的就没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也在铁一中的吗？
1: 你要找一下看有没有在铁一中，看你们当时讨论的是不是同一个
0: 人。都是一个人啊。
1: 嗯，
0: 可我觉得是吧，没有听过第二个名字。
1: 哎，我看一下有没有。
0: 嗯，
1: 我当时哎有。哎，
0: 萍乡校草，
1: 我搜一下看能不能搜到。
0: 萍乡，
1: 我来搜一下看，因为
0: 香草，
1: 我记得当时好像真的有看到比如说空间动态有人会发这些类型的。
0: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校花，但是讨论度很高，后面他去当明星去了
1: 啊。
0: 嗯，
1: 你们铁一中毕业的
0: 一个女生
1: 叫什么名字？她很红吗？
0: 我不知道大家。嗯，不是很红。
1: 那你待会儿告诉我。对
0: 对，如果很红我就直接说了，不是很红、
1: 嗯、
0: 不知道说出来是好还是坏。
1: 还有朋友他说当班干部是一种什么体验啊？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当过班干部，课代表也没有当过。
0: 这样吗？
1: 嗯，课代表是老师钦定的、嗯，就老师一定会指认哪个同学当课代表。
0: 班干部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啊？
1: 您从小到大的班干部职位是哪些？
0: 就是、
1: 一到杠二到杠三
0: 杠。我不记得我是有没有当过大队长，有点忘记了。反正中队长是已经当了很久了，好像有当过大队长，我不记得了。当班干部的体验就是我很会管人。
1: 你当时当的是什么班干部啊？
0: 我说你要是再说话的话，就给我出去。我是属于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啊，我不懂。
1: 豆包千玺算是我不想念。我想问他，我说我算不算是当时学校里的校草，不知道是不是、
0: 哦、
1: 对，豆包那个我那不就暴露我在哪个中学上学了吗？
0: 豆包怎么会知道这一切谁是校草啊？
1: 豆包应该不能算，
0: 不可能哦。
1: 我来去搜一下。
0: 然后我朋友说黄磊是他们铁一中的校友。
1: 黄磊？
0: 真的假的？
1: 你说黄磊老师吗？
0: 黄小厨。
1: 是那个吗？
0: 真的吗？
1: 是那个是吗？你自己是
0: 这？我不知道啊。
1: 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是吗？黄磊是铁一中毕业的吗？
0: 我只知道那个是。

0: 铁我们的校友
1: 哪个？
0: 那个经纪人很出名的那个经纪人
1: 哦，杨天真，
0: 对对对，他是校友。
1: 杨天真也是
0: 杨天真是校友，
1: 那大概率黄磊老师可能也是。
0: 黄磊老师是江西人吗？
1: 他是南昌人呐、
0: 啊。哦啊，
1: 对，
0: 哦，那可能是、啊。
1: 刘涛是不是也是你们学校的？
0: 嗯，刘涛是实验的校友，邓超也是，
1: 都是校友啊，是不是
0: 啊？
1: 这样一算的话，关系还比较近呢、啊。
0: 嗯，
1: 算是这个叫能叫师哥师姐了。
0: 真的可以吗？
1: 你是几几届的啊？我是几几届的，
0: 还差了个好蛮多届。
1: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关于开学的一个话题。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自己在开学的时候，比如说你最期待呀，还有最害怕的有哪些事情？嗯、关于开学有没有哪些仪式感，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是的，
1: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好了，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次我们潮派的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戴森的吹风机，这个型号。号是 HD08 的吹风机，而且这一次我们是送了一个200多的气囊书。首先呢，这个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型号啊？专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都没有问题。专柜呢上卖2000多的，平时我们商城也上卖了1998，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享受大牌5折的优惠，
1: 没错，
0: 折后价呢999元，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平时单买这把梳子都要200块，今天是直接免费送。我们呢都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的，有紫色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选。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款呢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介意的话勿拍。如想要这个了解的话呢，直接发送969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下单啦。
1: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的这周这个商城当中上线的我们的这个戴森的 HD08 这一款的吹风机。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的话，如果大家有去对比过的话，官网的价格可能是1800到1900左右，我们今天价格是999元，
0: 官网的话是2000多
1: 哦、嗯、对。然后呢，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会送大家一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啊，戴森的这个戴森的气囊书，
0: 气囊书同品牌的气囊书，
1: 200多的这个气囊书会送给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吹风机，还有一把这个气囊书送给各位，嗯，价格就是999元。
0: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洗漱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吹头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头发就是要烫的才。热风才吹得快、嗯、但是戴森呢它是很好的控制了温度，可是在控制温度的同时它的风还很大，你的头发也很可以很快就吹干，
1: 是
0: 省时省力，这样对头发的损伤也会小。
1: 大家应该有比较了解这一款吧，有比较了解戴森这一款吹风机，所以你不想错过的话，现在可以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潮台好物啊，戴森的吹风机，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解了。
0: 嗯，是的。然后我朋友说、
1: 哎、真的是是黄磊，真的是你们铁一中的那个校友啊。
0: 那朋友说那个铁一中是高中还是初中？初中啦。
1: 啊，他
0: 是很早、啊，
1: 他是初高中都有吗？
0: 你太小看我们铁一中了吧？
1: 铁一中是初高中连着上
0: 的，当然了、啊，当然了。
1: 那黄老师当时应该是你们的校草吧？应该。
0: 他跟我差的也太多了吧？我怎么会知道
1: 他
0: 是不是、啊？
1: 他当时如果在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校草级别的吧？
0: 我怎么会知道是不是？你要问那个时候的人了。
1: 来找一下你们铁一中的校友哈，
0: 嗯，
1: 看看讨论一下当时那个校草到底是谁。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关于开学当时的一些记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我记得当时，你知道当时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值得去荣誉的事情，就是当你毕业的时候，你能登上那个什么荣誉校友墙的话，就非常非常有。
0: 那个时候就有了。
1: 有，我们当时是有的。
0: 以什么样的形式登上的？
1: 优秀毕业生，比如说你考的哪一个大学很好啊。然后呢，比如说你在校期间有没有拿过什么奖啊，然后有没有拿过什么奖学金、助学金呢、啊、然后呢什么德智体美劳什么什么任着什么什么职务啊，我觉得当时会有这个。
0: 我们高中好像没有，因为但是我们高中有把所有考上大学或者是哪个学校做一面那个海报的那种墙，然后贴在外面，
1: 哦，就是什么喜报啊，类似于这种。
0: 他把每一个学生都贴在外面，就是给大家看看，嗯，就说我们学校的升学率蛮好的。
1: 对，当时我记得就是每年开学的时候，比如说你那个高二升高三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我们那个有一个表，它是会更新的，
0: 哦、
1: 比如说哪哪哪。比如说排名前几的同学，成绩上排名前几的同学，
0: 嗯，
1: 就会出现在那个榜上。比如说还有、
0: 啊、这个好像是有的，
1: 还有什么校园采访啊，比如说找到谁谁说过哪些、啊、
0: 校园采访。
1: 对，是当时我们学校那个广播站，他会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校园采访，采访某一位同学，然后呢还有一些他什么人生格言啊，采访寄语什么的，就会贴到那个上面。

0: 真的假的？
1: 对呀、啊。
0: 我记得老师有一次问我要过照片，他说可能要把你贴到那个优秀的那个上面，结果走了
1: 他
0: 半天都没看
1: 没
0: 到我的
1: 找到
0: 照
1: 自
0: 片，
1: 己啊，
0: 没有。
1: 嗯，
0: 他真的是就是煞有其事的，就是说，交下那个照片，然后要几寸的，是什么样子的，
1: 你听
0: 到时
1: 得
0: 候
1: 很
0: 可能。
1: 开心的小朋友的时候啊，
0: 可是问题没有
1: 没出
0: 啊，
1: 现的，
0: 没有出现
1: 找了一
0: 过。
1: 大栏都没有找
0: 就
1: 到
0: 像
1: 自
0: 哎，
1: 己，
0: 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呀，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有一部分是被贴到我们的食堂那里了。
1: 但是呢，你再找的话，可能不一定能找到。好多朋友都说，这位朋友他说，哎，我也是，他初中也是铁一中的，
0: 是吗？
1: 都是校友啊。说不定你们还是同一级的嘞，只是班不一
0: 不
1: 样。
0: 知道哎，
1: 嗯，
0: 你跟我差不多大吗？
1: 有可能是同一级，对
0: 比
1: 不
0: 我
1: 对？
0: 小还是跟我差不多
1: 你可以
0: 大呀？
1: 跟这位朋友单独聊一下。还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开学的仪式感，就是同学之间会互相分享，比如说你假期当中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零食啊，还会分享一些当时比如说出去玩的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最期待的就是新学期的新课表，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课程。当时
0: 哦，
1: 好像确实每年那个开学的时候课表会变化嘛，
0: 是是
1: 我就
0: 是，
1: 记得当时我们到高二、高三的时候，所有的那些音乐课啊，所有的那些比如
0: 都
1: 说
0: 停了是吗？
1: 对什么类型的这些其他的课程都会被停掉。
0: 哦，我们那个时候实验啊，不记得是星期二还是星期四了，就是会有一天很早放学，
1: 嗯，
0: 然后星期四就是他是有几天的一个下午是星期三还是什么星期五，我不记得了，是我们全天都上绘画的那个课，非常的开
1: 你
0: 心。
1: 当时学艺术的时候，当时有这个课程安排是
0: 对，
1: 吧？
0: 就是有一天是很早放学的，然后不记得是为什么是很早放学的，然后有两天还是一天半是专门画画的，
1: 哦，就是
0: 非常的开心，
1: 留
0: 是
1: 给你
0: 专
1: 们
0: 门我们
1: 学，
0: 的专业
1: 那
0: 课，
1: 可以啊，蛮好的呀，对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一起聊天，然后老师来的 时候，
1: 不是用来画画的，
0: 我们就以削笔、削笔为那个，然后后面因为只有削
1: 掩
0: 笔的
1: 盖
0: 时
1: 你们
0: 候。
1: 的声音啊！
0: 不是，只有因为我们的那个每个人的画架都是一排一排这样放着的，然后一排最多你就只能坐3个人到4个人，
1: 嗯，
0: 你是不可能大家一排这样子聊天的，这样的话那个范围太大了。
1: 对啊，
0: 这个时候呢，
1: 也
0: 我们就
1: 容易
0: 会
1: 被抓到啊。
0: 3到5个人蹲在垃圾桶围成一圈在削笔，
1: 假装啊，
0: 对，
1: 假装在削笔，实际
0: 磨
1: 上，
0: 洋工的时间你知道
1: 我
0: 吗？
1: 跟你讲，那个人
0: 就
1: 是
0: 好
1: 校
0: 像。
1: 草吧？那个人是不是
0: 我跟
1: 校
0: 你
1: 草？
0: 说，我们高中还真的没有统一的校草。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削笔，然后老师就转来转。

0: 你
1: 是不是校草？
0: 哎，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话，那你一定是很用心读书的同学。
1: 你打出来第二个字我都不会念，我说。哦，这个就是你们当时的校草。
0: 你的文化水平好低。
1: 好了，欢迎各位来讨论一下，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自己在读书时候关于开学的一些记忆啊？
0: 嗯，
1: 比如说当时你会觉得开学的时候稍微比较期待的一些事儿是什么呀？或者是你会觉得开学当中当时会比较害怕的哪些事儿，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刚才一直在讨论，就是你们铁一中这个校花校草到底是谁？
0: 也是无意之间讨论出来了。
1: 嗯，这朋友你认识这
0: 一
1: 位吗？
0: 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吗？就是 Twins 里面有一首歌，它叫做那个什么，哎，哎。什么
1: 挂在嘴边就说不出来了。
0: 毕业什么什么，他就是讲学校的，因为 Twins 当时很多的那个就是歌曲都是给学生写的。
1: 哦，
0: 你先打 Twins 看一看，你是不是不会拼啊
1: ？TWINS
0: 对对对，什么什么纪念册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
1: 那不是青春修炼手册吗？
0: 哎，这里好像没有啊，应该有吧？
1: 不是青春修炼手册。
0: 你让我起码让我看一眼，
1: 再给你搜一下。
0: 然后后反正后来就是他里面就有一个这个，
1: 嗯、
0: 就是说那个跟校草有关的，他就是等一下，
1: 你看一下有没有那首歌，应该是没有。
0: 我找一下，待会儿正好有时间给大家听一下。
1: 对，好像是没有找到这首歌。
0: 哦，真没有。
1: 对啊，哎，你们当时学校有没有那种什么类似校园广播站的那种类型？
0: 有有有，我第一次听那个 I'm a big big 那个叫什么
1: I'm a big big girl
0: 那首歌叫什么
1: In a big big 你等我唱的看有没有那个歌词出现了 I'm a big big girl
0: 就叫 big big girl 吗？哎，这首歌叫什么？
1: 当时好多人
0: 各位朋友
1: 拿这个当铃声嘛。
0: 嗯，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是在我们的那个校园广播站听的。
1: 那你们还蛮潮流的。
0: 然后后来呢，那个我还记得校园广播站的那个广播员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嗯、
0: 这个就是歌红人不红的代表。我说这么犀利吗？哎，小朋友就说这样的话。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次那个校园广播站，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
0: 嗯，
1: 十二点下了课嘛，是十一点半还是十二点忘记了哈，十二点下课那个会准时的响，然后他会播一播到一点钟还是播到一点半，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0: 是是是，
1: 就是会挑一些。
0: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回家睡觉去了，
1: 我就记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神奇，你知道干你知道什么事吗？
0: 嗯，
1: 当时好像刚下课十二点，然后呢那个校园广播站。刚开始播，比如说某某中学校园广播站现在为您播出第一首歌某某某某，然后呢什么什么歌曲，对不对？我们是这样的播放、
0: 嗯、
1: 然后呢第一首歌当时就是好像播的是 XO 的一首歌、
0: 哦、
1: 叫做狼与什么，就是狼与美
0: 狼的诱惑。
1: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Wolf 吧、
0: 哎、
1: 他的那个英文名就是
0: Wolf、哦、
1: 对。然后呢我们班当时就是所有的女生
0: 都尖叫，
1: 就是刚开始那个前奏、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几个班都听到了，就是同样的尖叫声、
0: 哦。
1: 可能当时那个 XO 比较火吧，
0: 是应该是。
1: 当时那个歌刚响起来的时候，就所有的就是听过这首歌的女生朋友们都男生女生都有啊、
0: 哦，
1: 就开始尖叫了。这件事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那应该我们那个年代是放周杰伦或者是放陈奕迅的歌，大家才会尖叫。
1: 嗯、
0: 比如说放十年
1: 是
0: 不是，
1: 就是放到自己喜欢听的歌手的歌啊，然后你就会听到了之后，我会觉得好熟悉，就会尖叫。
0: 有朋友说，开学前一天抄作业抄到了早上五点，通宵啦、
1: 嗯。
0: 然后八点开学，后来学乖了，提前一个星期开始，时间充足。
1: 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作业没有写完，开学的时候容易被查到的、
0: 是不是 Twins 的恋爱大过天？不是，等会给你查一下。
1: 待会来找一下，是八点零二分了。
0: 那首歌叫《Big Big World》。
1: 这首歌我们库里面应该是没有的、
0: 嗯、
1: 对，这还是有一点时间有点年代感的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这个当时自己开学的时候还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儿啊？开学当中你最害怕和最期待的事有哪些
0: 啊？它叫我们的纪念册，
1: 那不是
0: 们的
1: 这是 Twins 的歌吗？
0: 是是是，
1: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的歌也叫这个名字，
0: 他们还有这个歌的那个以这个歌曲歌名为演唱会的，
1: 嗯
0: 嗯，
1: 就是这个名字的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来看一下哈，
1: 嗯，
0: 但是这个用如果用那个普通话读出来就很奇怪，
1: 它是粤语版本的。
0: 嗯，他们是要在那个毕业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大家给的寄语，愿我愉快三个，友谊万岁七个，小马自称怀缅我，但无法解释牵挂我什么，在这纪念册之中大傻成熟了很多。哎，小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外号的同学，
1: 这个角色的同学在、啊、
0: 他竟祝福我未来要突破，然后同学骤变老友都想有前程锦绣，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就是一般就是讲毕业的这个事情，
1: 听起来还蛮有年代感，说是。

0: 哇，
1: 对。
0: 对啊，这样听的话，好像蛮多朋友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记录，比如说当时在学生时代一些留的东西。
1: 会啊，
0: 嗯，
1: 会有那个毕业的时候要写，
0: 通讯录啊、同学录啊这
1: 对。
0: 种东西，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不能找到
1: 有朋
0: 啊？
1: 友说，或者是女校男生的那张专辑，
0: 是这个吗？
1: 这个专辑好像就叫《我们的毕业册
0: 待会儿找
1: 》
0: 一下吧。
1: 吧。
0: 要进广告了，各位
1: 好
0: 朋友
1: 好
0: 们，
1: 好。
0: 先进广告吧。8:03，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牌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牌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牌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牌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牌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9月天气转凉，昼夜温差较大，很多女性容易忽视盆腔保暖，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和返校的学生，长时间不动的话会导致你的盆腔血液循环不畅。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各位，大家日常要少穿露腰露脐装，久坐一小时就要起身活动，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做好腹部的相关保暖。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正好今天也是开学的日子嘛，想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自己在学生时代开学的时候比较让你怀念的一些事儿有哪些啊？关于这个开学最期待和最害怕的事儿有哪些，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哎，怎么只有毕业有关的歌，没有跟开学有关的歌？你问一下豆包有没有开学有关的歌。
0: 我待会儿来问一下。哎，我突然想到哈，我当时就是所有的读书时光当中其实最期待的是大学那时候的开学。
1: 啊，
0: 大学那时候开学老有意思了。
1: 大学开学有什么意思啊？迎新晚会？
0: 没有迎新晚会，好像有，但是我还不太记得。
1: 每一届不都有新生吗？
0: 我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是被那个门口的所有那个摊儿给吸引走了。
1: 马上要读大学啦，又可以来南昌吃小吃了。
0: 那些社团的摊儿好像是
1: 哦，
0: 对，就是你可以报什么什么社团啊，报什么什么社团啊。我刚进大学第一天，我就是挨个挨个找自己感兴趣哪些社团。
1: 你最后去了哪个社团？篮球社？
0: 没去篮球社。
1: 街舞社？
0: 没有去。
1: Hip-hop，
0: 我这个我跟这个也不沾边最主要的是
1: 钩针社。
0: 当时好像有一个吉他社，我是报名了社团，
1: 哦、
0: 对，交了20块钱那个入团费。
1: 哎，
0: 嗯，
1: 是要交团费的哈。
0: 对，要交那20块钱那个社团的费用，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每周啊周五的下午，你就可以所有人在那里，比如说、
1: 哦、啊正儿八经要谈的呀，
0: 对，正儿八经要谈，
1: 嗯、
0: 就是你对这个感兴趣，就跟他谈一会儿。
1: 那最后那个有什么进步吗？
0: 对我来讲没什么进步，因为我好像就去过两次，去过两次我就没去过
1: 了。加10块钱白交了。
0: 然后后面就去的人越来越少啊，不知道现在那个社团还在不在我们学校里面。
1: 我刚刚跟那个同学在小窗口里面，就是在我们那个后台里面聊，他说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然后说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0: 开始聊起、
1: 哎。该不会这个人就是你吧？
0: 你们已经开始聊起那个什么？
1: 他竟然没有听过耶。
0: 通讯录啊，但是你们应该是同一届差不多的，对不对？
1: 他比我大一届，
0: 就大一两届左右吧。
1: 嗯
0: 嗯，所以你们就是接触的、听过的名字应该都是差不太多的，
1: 完全没有。
0: 但你们听的名字
1: 一个都没有，
0: 这些名字都太文艺了一点吧？
1: 有朋友就说，他说啊，我觉得我的感冒没有好，要注意身体。我不是感冒哎。
0: 他不是感冒，
1: 不是感冒，
0: 对，他确实不是感冒。我
1: 感冒严重多了，
0: 我应该还没感冒，但是我嗓子开始哑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有朋友说开学前一晚，那可真是太怀念了，真是奇迹。
0: 因为自己要把所有的没写的作业赶紧
1: 补完，我估计是这个意思。
0: 对，比如说要，其实我当时记得补作业倒还好一点，最难补的是语文的作业。
1: 嗯，
0: 语文要写那个周记，
1: 那你怎么办啊？
0: 记流水账，只能记流水账。当时
1: 哦，
0: 就是存在侥幸心理，就千万不能让老师查到的是自己的，否则那就不行了。我所有的写的就是类似于哈，今天我去了外婆家，今天我去了，
1: 明天我去了
0: 奶奶
1: 家，
0: 明天我去了
1: 奶
0: 奶家，后天我又来到了外婆家，但后天我去了大舅家，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真是难忘的一天，都是这样写的。
1: 哦，难道不会有凑字数的吗？这个东西真好吃啊，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0: 就是这样凑字数的呀。外婆给我烧了一道什么什么菜，有豆泡烧肉，有辣椒炒肉，还打了一个什么样的汤，我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
1: 跟考普通话一样，
0: 当时我好像看到考普通话那个文章确实有点熟悉。
1: 他是我的老师，他既不是男老师
0: 也
1: 不是女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讨论在里面，是不是啊？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哪些关于当时自己学生时代开学，然后呢有没有哪些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回忆和记忆哈，可以来稍微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当时开学的时候呢，最就是印象深刻的是和室友一起需要整理宿舍，
1: 哦，
0: 要把那个宿舍给重新布置一下。然后呢，最期待的事情，当时在高中时代，就是每天这个下了晚自习之后就可以去食堂吃夜宵。
1: 食堂还有夜宵啊？
0: 我们当时
1: 这个真的是我没有遇到过的。
0: 对，就是住宿嘛，
1: 住
0: 宿，
1: 哦，
0: 住
1: 宿的时候，
0: 嗯，下了晚自习之后去食堂，比如说买个泡面吃啊，
1: 嗯，
0: 或者你在食堂其他买点什么其他东西吃。
1: 哎，但是说真的，我小的时候真的很不爱吃饭。就是美食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点诱惑力都没有的。
0: 哦，
1: 我真正开始爱吃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吃那个蒸菜，就是我们的那个香菜，
0: 嗯，
1: 真的太好吃了。是大学时候可能才开始真正发育吧，每天要吃三碗，然后还有两碗汤。那个时候一下就，
0: 你这把高中没吃的东西补到这儿来了是吧？
1: 我真的觉得好好吃，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个长沙的那个蒸菜啊，他们叫浏阳蒸菜嘛，但其实也是炒的，炒完了以后放在那蒸，太好吃了。
0: 所以说就是你想到学生时代的一些时光，真的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好吃的东西比较多，最主要的是价格便宜。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食堂打一份饭只要5块钱，
1: 哦，
0: 就是三荤两素还是两荤一素忘记了。三荤两素吧，好像是，就是5块钱可以吃一盘那个。当时会觉得，嗯，价格合适又好吃。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最开心的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大学的动漫社。
1: 哦，
0: 真的是一群特别喜欢以及热爱动漫，在里面一起交流的友好的交流。然后呢，还会一起出 cos。后面呢，我当上了社长，我带下一届的学员把这个精神传承了下去。
1: 我高中的好龟龟他也是动漫社的，
0: 嗯，
1: 然后他是在社团里面认识了他现在的老公。
0: 哇，那很厉害啊。
1: 他们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老公就有一点暗恋他，我估计。
0: 哦，
1: 后面等到是工作了之后，
0: 时机成熟了，
1: 突然有一天，哎，有一个人加了我的 QQ，
0: 嗯，
1: 就我是以他的那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啊，他加了 QQ， 加了 QQ 之后呢，就开始聊天，
0: 套近乎了吧？
1: 哦，才发现了原来社团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
0: 对吧？
1: 后面哎，两个人就慢慢的发展了，
0: 就是在社团里面，
1: 缘分妙不可言。
0: 那四个字是你打的还是他打的？
1: 哪四个字？
0: 打开头，
1: 我打的。你不知道这个词吗？
0: 我知道那个词，所以我在好奇，我认识你打
1: 我打的。然后有朋友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每当开学的时候都害怕老师问我
0: 收
1: 学费，
0: 哦，
1: 每个学期我都是班里最后一个交学费的。
0: 嗯，就是提到这种事可能还是想起来比较心酸吧。
1: 那个时候还有说中午是要吃那个课间餐的，然后有人是不交的。
0: 嗯，
1: 我后面也没有交，因为我不爱吃，因为小时候很不爱吃东西。
0: 当时课间餐是哪些东西固定的？就是酸奶、
1: 小蛋糕啊，对，类似于这种的，什么小饼干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哦，当时我们那个学校还规定还蛮好的，
1: 嗯，
0: 但是
1: 还有那个一瓶牛奶。
0: 对，他是让我们学生自己带课间餐，
1: 嗯，
0: 就比如说今天大概就是带一个苹果啊，带一个鸡蛋呐，
1: 啊
0: 哦，然后再带一个玉米啊，再带一个那个酸奶什么的。
1: 他们应该亘古不变的就是牛奶，但是我本人是不爱喝牛奶的，我也乳糖不耐受。所以我很排斥喝牛奶，然后我就没交了。
0: 这个课间餐呢，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阴影。
1: 怎么呢？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那段时间要求每个人要带课间餐，它有个固定搭配，就是鸡蛋跟牛奶。
1: 哦，
0: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吃鸡蛋的人。

0: 然后你把鸡蛋给别人吃。
1: 我每一次是老师会就是在那里守着让你们吃完，老师会还蛮有责任心的，我觉得就老师希望你就是
0: 小朋友一定要长身体啊，
1: 对，长身体的关键时候把这个吃完嘛。当时我就那个鸡蛋我就假装吃，但是我没有吃掉，
0: 还假吃，
1: 我又不想浪费，我就丢到了我的抽屉里面，
0: 那不发霉了都要发酵了要。
1: 对，是的。然后呢，
0: 我说谁家的臭鸡蛋？
1: 然后，好像我在那个抽屉里面存了有几个鸡蛋，存了有几个鸡蛋。我是坐
0: 好
1: 在，
0: 野心，
1: 对，
0: 狗子你。
1: 然后当时我是坐在那个讲台旁边那个位置嘛，
0: 啊，老师说怎么有一股？
1: 有一次我们英语老师进来，他说：“哇，天哪，好大的味道！天哪，什么味道？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味道，都没有找到，就是以为是比如说这个有朋友，比如说出汗呐，出的比较明显，然后呢，
0: 差太多了吧？
1: 然后他说哇，好大的味道，就开始。
0: 我觉得千玺说这是我的味道。
1: 然后呢，就是越离讲台近，他就闻那个味道很明显，很明显。然后呢，后面就是排查了一整圈，但是我当时很奇怪，不知道我闻不到那个味道。
0: 已经熏进去了那个味
1: 道，
0: 我
1: 好像
0: 腌
1: 被那个
0: 进去了，
1: 就那个臭鸡蛋的味道就已经好像差不多应该把我
0: 熏
1: 进去了。
0: 因为你在这个空间里待了太久了。
1: 然后后面那个我同桌说，耶，就是你这里的味道。我说不可能是我这个味道，老师不是我，不是我。然后呢，我同桌
0: 说，谁脚臭？
1: 因为我那个抽屉堆了很多书嘛，然后他就伸手进去摸，
0: 阿元，
1: 他就伸手出去，
0: 那不是摸了一手的味道？
1: 拿出来，还有我拿一个塑料袋包住了，然后他拿出来的，老师是这个吗？一个已经开始发黑发酸，然后有汁水的鸡蛋就出现在我那个老师的面前，
0: 爆炸
1: 吗？我说快拿走，快拿走，快拿走，不能丢到垃圾桶里面，快拿走，拿出去，拿出去。
0: 天哪，
1: 对，
0: 真喜！
1: 但是当时我
0: 从小就是一个这么阿杂的小孩，
1: 但是我好尴尬。
0: 你起码不吃，你放学也把它偷偷扔出去啊！
1: 我忘记了，留的这个烈性的毒气蛋，
0: 真的是
1: 毒气蛋留的比较多。然后呢，后面我老师还是比较照顾我的，因为当时可能觉得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呢很脸红，然后很害羞。但我罚你这样啊，明天开始你就不要带鸡蛋了，千玺，你就开始带苹果吃。他说你那个，看你平常吃苹果吃的比较多，你就不用再带鸡蛋了。对，他看出我那个当时可能比较害羞啊。
0: 你下次就吃蛋白粉吧，
1: 下次吃
0: 蛋白
1: 吃是一个东西了。然后当时这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刻。
0: 他没跟你妈说？
1: 当然没有跟我妈妈说。
0: 那时候多大？高中。
1: 对，
0: 高中还搞这个。
1: 忘记了呀，夏天的时候一个鸡蛋，你要知道它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放了一个一两天吧。
0: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就是特殊时期之后嘛，大家不是会有一些就是还没有好完全的症状。然后我们有一个拍摄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主持的那个老师，他的味觉、嗅觉应该是当时是有点问题的，
1: 就是没有那么灵敏，
0: 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然后呢，他过来就从他包里传出了一阵阵
1: 一个鸡蛋。
0: 类似于这种好重的味道，后来人家说什么味道啊？我就打开他的包，发现有一个烂苹果，不记得有没有烂鸡蛋了。他说：“哎呀，完了，放在这里可能一两个月，我忘记了。”
1: 我跟你讲，
0: 他自己闻不到，完全闻不到
1: 那个鸡蛋臭的味道哈。我
0: 到
1: 现在
0: 记忆犹新，
1: 我记忆非常犹新。我觉得，反正那个味道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要不下次我给你试？
0: 不要，谢谢，不要。
1: 还有
0: 放你放到这里，等下那个我们那个技术部的人都要来了。
1: 有朋友他说起社团，我想起了我大学参加过的军乐团，就是现在很多演出，叫做江西农业大学大学生军乐团。我们社团经常在八一广场表演，
0: 真厉害。
1: 是有的那个，比如说升旗仪式的时候，就会要叫那个大学生的军乐团来表演。
0: 好牛啊！
1: 我们学校也有啊，我们学校那个叫师大那个军乐团也会每年有那个表演。对，很厉害啊，他们
0: 就大家就是有自己那个擅长的乐器是吗？
1: 对，
0: 这位朋友你擅长的乐器是
1: 你是
0: 小号？
1: 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
0: 圆号，
1: 不是，当时我应该毕业了吧，刚毕业那一年，我们学校那个舞蹈系好像登上了春晚，我记得很清楚。对，上了春晚。
0: 你好像跟我说过。
1: 对，当年好像是在井冈山的那个春晚的分会场，然后呢就有我们系的那个老师带的那些学生有去参加那个表演。哇，当时我们那个学校就会发那个公众号啊，发那个推文啊，
0: 就我校什么什么，
1: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很有很骄傲，很自豪，虽然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0: 有朋友说我有一个同桌也跟千玺这样，把鸡蛋放到抽屉里面，然后端午放假回来都臭了，整个教室都是臭的。这个事情还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到现在还记得。
1: 对啊，只要跟抽鸡蛋有
0: 关系，那说明
1: 这个味道印象深刻。这个味道大家要，
0: 因为你别说臭鸡蛋了，你一般的鸡蛋放到那个地铁里大家都受不了了。
1: 对啊，就是味道比较大嘛。所以说关于你读

0: 殊时光当中有非常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请问大家关于开学的这个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你开学最期待的事情啊，或者你让你最害怕的事情有哪些？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18:19，我们这个点位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又开始了啊。就是我们的戴森的吹风机，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我朋友今天好价呀，非常好的价格。
0: 如果大家平常在吹头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发质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呀、温度低吹半天又吹不干，温度高的话还会把这个头皮发烫，这个时候呢想要找到一款这个能够解决这些所有问题的吹风机就比较重要。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款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因为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发和日常护发量身打造的，而且品质过硬，闭眼入哈，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它是直接享受5折优惠的。这一款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折后价格只要999元，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还会送你价值200多的戴森的这个气囊发梳一个，999带走一台吹风机，还可以带走一个这个戴森的同品牌的气囊梳，价值200多。然后呢平常买的话这把梳子200多，今天是免费送给各位的，顺丰和京东直接发货，有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择。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这一款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的，然后呢它是老款的清仓微瑕，所以你比较介意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拍，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抓紧时间来拍下来，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有一点点稍微的瑕疵是可以接受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想来了解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可以回复关键词哈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而且很多人都说戴森这个吹风机好像一台的使用寿命还蛮长的呀。
1: 那当然
0: 用个5-6年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1: 用10年应该都没有，就是看你怎么用那个吹风机吧。因为我现在那个吹风机都已经用了5-6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城当中哈，除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之外，各位朋友们
1: 还有，
0: 对，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大牌的5折专区，同样有非常多的好物，也享受这个5折的优惠，所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优惠力度较大的时候来，可以来挑选一下，有这个包包啊，有这个大家喜欢的一些潮流的款式的鞋子呀，还有一些大家可能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一些化妆品啊、护肤品啊，都可以在我们的首页来查询一下，关键词就是969，回复完之后呢可以来点击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当中来查询一下有没有哪些自己喜欢的潮台好物啊。
1: 是的，
0: 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喜欢的东西，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留言。
1: 那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听歌咯，各位朋友。
0: 哦对，还有一个东西。
1: 哎，什么东西啊？
0: 这个点位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1: 是我不知道的东西。
0: 应该你昨天不知道，我昨天才看到。对，
1: 什么东西？
0: 铁锤三笑。
1: 哦，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
0: 这个是
1: 我们除积碳的一个产品。
0: 对，除积碳的产品。然后如果大家这个平常开油车的话，你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积碳的问题。因为我上周刚去把车做完保养嘛，然后呢那个
1: 你自己也蛮需要这个是吧？
0: 我还好，我刚5000公里6000公里就还好。
1: 那是不用。
0: 对，如果大家比如说你的车
1: 行驶1万公里2万公里，
0: 对，1万2万呢，比如说这个2到4万公里以上的话，你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发动机的积碳问题。因为这个积碳问题它会实打实的影响，比如说你的这个车辆会出现抖动和怠速，
1: 对，
0: 或者这个油耗在慢慢升高。那么如果你选择去 4S 店做这个除积碳的话，那这个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一般选择的是拆卸嘛，对不对？拆卸完之后然后帮你来做清理，这个又费时间，然后呢又费这个相关的价格。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油车能够新车就能使用的零碳的除碳抑碳剂，由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笑，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数字3来解锁了解一下这一款轻碳清除积碳的主要的成分，它叫做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听起来还蛮高级的哈。然后呢能够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非常好，做到了除碳抑碳2合1，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就是你加油的时候呢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这个积碳问题。怎么来购买？就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3，你可以来了解一下，现在可以享受一个听友的专属的优惠。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套装，它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折合下来1瓶50块钱都不到，质保5年，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囤。

0: 能回复数字3就可以购买，因为它可以根据你的累计的公里数来使用。比如说你10000公里的话，你就使用一套，一套的话就是两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我买这么多到底能不能用上哈、啊？比如说你这个，
1: 而且它的那个保质期还蛮长的，
0: 5年嘛，对。所以说这个有时间也可以来使用完整。大家想来体验一下的话，你可以先来买一套试试看。现在下单还会赠送大家香片和油膜去除液，还有这个除味喷雾啊，会赠送各位。不知道能不能除这个臭鸡蛋的味道啊？
1: 你这我都要汽车了，如果你在车里放臭鸡蛋，
0: 我就好怕，所以我现在就学明白了，你知道吗？
1: 我之前看到人家是买了一个大众的一款什么车，然后他就一直在找他车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异味，
0: 就找不到那个味道。
1: 他还在论坛上发，然后论坛人家说你这个是买的二手的吗？他说不是啊，我就在 4S 店买的啊，什么什么，就在那里扯了半天。结果后来是到底这个臭味是来自哪里呢？搞了好多年，
0: 他的臭鸡
1: 蛋，他的车，他说我再也不想为这个车浪费一分钱了。但是他的那个妻子就说，你这个车放在外面啊，又会容易被刮，又会干嘛的？然后你还是把你的这个车的车衣换一下。他说那好吧，好吧，最后一次换一下。结果接下来发现是这个劣质车衣的味道，
0: 车衣上的味道。
1: 是当时他那个 4S 店的销售跟他说、
0: 哦、
1: 你可能在我们这交几千块钱、
0: 哦、
1: 然后我给你搞一个车衣，
0: 对，
1: 可能就加1000或者是就加多少，然后他就贴了这个车衣。
0: 车衣是一个劣质的吗？
1: 搞了半天，那要么就是贴的时候发霉了或者是干什么的。
0: 对啊，
1: 反正就是这个车衣的味道，他一揭开来就是天哪，这么多年我都错怪你了。这辆车他里里外外换了好多东西，都不知道这个臭味是哪里来的。
0: 车里面这个味道啊，如果味道比较重的话，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受不了的。对啊，
1: 是的，
0: 就是有的这个味道，反正到现在为止那个臭鸡蛋的味道我确实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哈。这个就是、
1: 一开始不是没感受出来吗？
0: 这个就是我在读书时光当中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对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关于开学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你开学的时候最害怕和最期待的事有哪些，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18:26了，我们就来听歌咯。陶晶莹的一首歌曲《太委屈》。
1: 开学你还搞太委屈
0: 没有找到那种关于毕业的歌
1: 哦，
0: 我看有没有那首歌。
1: 是吗？
0: 周杰伦的
1: 青春。哦，我还以为青春毕业册呢。
0: 有这首歌可以吧？
1: 可以啊，
0: 这种应该算是跟纪
1: 念。还有那个什么可米小子的那个。
0: 哦，我知道、那个、
1: 青春纪念册。
0: 青春纪念。
1: 有有有。
0: 太长了吧，5分钟哎。
1: 你那个不也4分28秒吗？
0: 听哪个？你想听哪个？
1: 青春纪念册吧。
0: 听这个是吧？好，接下来听歌了，各位朋友们，可米小子的歌曲《青春纪念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3: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然后呢老款清仓微瑕，所以说你不介意的话就可以拍下来，但是如果介意这个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就不用拍哈。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嘛，先点进去看一看。
0: 我昨天其实有在看那个，因为他那个首页当中的第一个就已经写那个就是老款清仓它是微瑕，
1: 因为它也只有清仓才会是这个价格，
0: 对，就相当于买什么东西都是甩卖价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大家如果说不介意的话就可以来直接拍下来，9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而且是收货之后也可以再来结算。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969，在我们的平台就可以解锁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一定要挑选他们家的呢？因为其实很多女生都比较了解戴森这个品牌嘛。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在这个夏天吹头发的时候，它能够做到就是风速太快啊，风速过快，而且呢能够做到就是静音吹干。不管你是打理长发还是说男士吹短发，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就能够解决掉，比如说有的女生朋友们可能吹一个头发要吹个半个小时左右啊，对不对？这个能够大大的节省时间，而且呢，作为这个高端的家电品牌，品控放心，不是盲目的追求品牌，是真的能够省时护发，日常使用体验直接升一个档次。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的潮台好物商城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这样的大牌都是享受五折优惠的，所以大家可以来逛一逛，回复关键词969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商城，比如说包包啊，这些百搭的一些鞋型啊，还有一些化妆品护肤品都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五折的折扣。哎呦，还有一款是这个耶，
1: 什么？
0: 那个这两年比较火的那一双洞洞鞋，你知不知道？卡洛驰洞洞鞋在那个上面，
1: 知道啊？
0: 哦，对，我们那个硬广有在那个上面，
1: 不是？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卡洛驰的也有、哦、什么这个底那个底，我们有很多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我盲猜一下哈，这一款结束之后，下一款可能卖的是这一款皮带。
1: 你最近盲猜总是错，
0: 上次猜吹风机有猜对吗？没有猜对。
1: 吹风机

0: 的下面两个品了之后，到今天才是吹风机。
1: 你看下一个绝对是这个大牌儿，
0: 蔻驰，我不相信
1: 皮带，
0: 我不相信
1: 199元，
0: 除非我们甲方听到了之后，他
1: 能不能过两天卖皮带，
0: 对，他可怜你一下，按照你的节奏来，
1: 因为都卖过了。你看包包，赫莲娜，
0: 你是这样这个推算的是吧？
1: 阿甘鞋，包包，卡洛驰，哦，这一款也。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您的19: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

0: 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售后无忧退货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外省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然后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全世界吧。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晚间的19: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推荐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

0: 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开始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3: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0: 2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

0: 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1，潮台
2: 96.9，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时间来到了周二晚上的8:44，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你想来我们的商城逛一逛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咯。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0: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持续的增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13，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今天晚上呢继续在这里来陪伴大家。那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商城潮派好物呢已经上线了一个月咯将近。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商城现在新上线嘛，有很多的福利来带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会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

0: 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娜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你也想在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的话，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89.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6: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5: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7: We are the one.
9: 潮台969 Feel the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

0: 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吃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笔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1: 玩转时尚新风格。
2: 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89.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啊。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6: It's my choice，
5: 你的潮流我主理。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秀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

0: 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7: 大家好，我是轩。
4: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8: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大概还有三件事没讲哎。
1: 然后嘞，然后嘞，被调走，然后嘞。
0: 哎呀，我今天好开心。
1: 为什么？
0: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1: 我不会，你这是发生什么事？
0: 没有，就是从那个小白桥进来的那个门，你有关注过那个门进来的减速带吗？
1: 没有啊。哎呦，怎么办？你们都能关注得到，
0: 那怎么跟
1: 你聊啊？那真是好烦。小白桥怎么了？怎么了？
0: 对面的主持人有关注到吗？
1: 他们也没有啊。你说，你说。
0: 就那个，我们进门不是有一个减速带吗？
1: 对。
0: 但那个减速带不是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吗？
1: 对对，就会咯噔
0: 一排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一排减速带当中呢，其中有一格是一直是脱落的，就没有那一格。
1: 是吗？
0: 对。然后我就每一次进来，我就想说，我想让我的左轮能够刚好从那个没有的那一格经过。
1: 哦。
0: 然后我的车不就会是右边在减速带里卡一下，然后左边是比较平缓的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成功过，但是从好像昨天还前天开始掉了两格。
1: 好好，
0: 就是它那个地方就变宽了，变这么宽，
1: 也不知道是喜是忧，家人们。我不知道哎，
0: 大家开车会这样吗？嗯，就是虽然哈，其实好像有那个所谓的开车方面的专家就说不要去卡那个减速带的空档，他们因为那可能对于车的减震更不好什么的。哦。可是有的时候真的会下意识想说，它有两个空档哎，那就一定要走进那两个空档当中去啊。
1: 我从来没有过哎，我这哎呀，你们对于人生，
0: 所以我就说跟你讲不清楚
1: 这些
0: 事
1: 情，生活你们观察好细致入微哦。我就不太行，我只想听前面那个八卦，还有什么？快快说。
0: 还有一个，等一下进广告时跟你讲。
1: 哎耶，快进吧广告。
0: 今天是星期三，欢迎各位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然后是今天是那个9月2号，就外面好像有点下小雨啊，你来的时候会这样吗？
0: 嗯，小到中雨吧。
1: 哦，小到中雨，
0: 逐渐有变大的趋势。
1: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行车的安全。今天依然是就是，可能今天很就正，咱也正式开学了吧？你再怎么说也要。孩子们也要上课了吧？
0: 可能大家还在这个缓冲和适应期，
1: 对，
0: 会觉得早间的交通状况不如前些，前阵子好啊，或什么的。
1: 因为已经开学了嘛，所以今天的早高峰可能会来的比较那个早，来的比较长，对，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提前要做好这个预备哈。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我们节目每天都会给大家一个话题。然后我们的听众呢，有一些就是比较骨干，
1: 对，
0: 有一些呢就是比较散漫，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就是不按照我们的话题聊，
1: 对对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不会苛责听众的。然后我们就照单全收
0: 啊。
1: 所以今天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哪些难忘的告别吗？
0: 对，
1: 分手吧，
0: 大部分都是分我
1: 吗？我提问一下而已。
0: 到底喊谁啊在这？告别有很多种吧，比如说大家比如大学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次告别，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特别难忘 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是那种就比如说是同学们要毕业了，可是老师就有点恋恋不舍。
0: 师生之间的告别，
1: 就每一次那种主观感受可能是角色不一样，然后你感受也不同，
0: 就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可能对于他的定义也不一样。
1: 原来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高中班主任是第一次带班，然后所以呢他好像就对于我们就有很深刻的印象，
0: 特别的感情。
1: 所以可能如果是老师的话，会不会对第一届自己带的学生印象都非常深刻？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当班主任时候那个状态，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说，哦，好像就那一届我就有一点就很舍不得，
0: 对，
1: 然后很用心，或是因为你是一个就是职场新人嘛，所以可能对于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
0: 你可以问出那个你一直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啊，就是新人老师会不会压力很大？
1: 对对对，就是请问老师朋友们，你们都来了吗？
0: 这
1: 听了吗？
0: 超脱于我们今天话题之外的。
1: 对对，因为这是我前天就想问的问题，是前天吗？
0: 前天。

0: 对，反正前两天就想问的问题，可是就是因为老忘记，就没问到啊。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很成熟的老师了嘛？
1: 啊、
0: 那成熟老师之前肯定就是一个新人的状态。
1: 有可能我们现在节目当中有今年刚刚开始当老师的年轻人，
0: 刚当老师的年轻人现在应该已经到学校，并且已经端坐在那个讲台前了。
1: 哦、你说他们要早去，
0: 我觉得应该要积极一些吧。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刚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有没有被家长质疑过？或者说你为了遏制住家长的质疑，你有做哪些
1: 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信？
0: 就是比如说不笑，我就严肃，我开家长会、哦、我就从来、哦、我就
1: 是没有笑脸是吧？我以为是不笑脸。
0: 你说不孝顺的意思吗？不是，就是我脸上表情就比较严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假装会给大家立很多的规矩。
1: 哦，这样说我在我们班上啊，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做的，
0: 对之类的、就是如果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学生还
1: 好，就是说当你
0: 面对老师面对家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说会不会发紫，
1: 因为有的家长也会故意营造出一个自己很，就是想说我其实也是很权威的，
0: 我可是资深家
1: 长，不要休想在我面前有一丝半点的表演。
0: 对，
1: 哦，
0: 张志辉说小学老师还没起床，中学老师已经在路上了。那中学老师可以来说一下不？
1: 小学老师会不会有些也要出门了？
0: 中学老师不可能，小学老师不可能没起床吧？小学老师几点起啊？十点啊？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不可能。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啊，我们穿插着聊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穿插着聊。然后今天主线话题聊的事情，我们现在累了，家人们。
1: 我们现在我们节目一个话题都那么难想，你还搞出个主线和支线。
0: 我们支线话题，我们大概截止到八点之前要把它聊掉去，不然的话就可能找不到答案。支线话题就是，请问你刚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
1: 就是这是针对性的问一些老师朋友们，
0: 对，有接受过家长的质疑吗？你是怎么去那个对抗这些质疑的？然后主线话题是，
1: 我后悔让你问这个问题了。
0: 主线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经历过哪些
1: 难忘的告别吗？
0: 难忘的告别吗？
1: 告别的定义是不是指这一次分别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我觉得大部分的分别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很久，
1: 或者今天我们会不会说到有一些听众跟我们说的，他的那次告别就是一次很普通的再见，但是他们可能就再也没有再见上了。
0: 对啊、你像我，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班上的同学感情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班上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班同学们也非常有趣，就很棒。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就是各有各的那种活灵活现嘛。
1: 活灵活现。在斗圆吧，就是。
0: 反正就是很爱大家。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我上课的时候的城市跟我自己家乡的城市就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完了之后呢，就哎正常的高三高考好收拾行李，因为我是那个住宿生嘛，我就把那个行李打包好走啦，拜拜。就是这样浅浅的告别。但是其实从告别到
1: 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0: 高中。
1: 哦，
0: 从毕业从告别到现在为止，其实90%的同学是没能再见面的，里面包括了我关系非常好的同学。
1: 关系非常好，而且你那个时候的话应该有一定的通讯基础了吧？
0: 有通讯基础啊，但是就没能见面，就是你正常保持通信是有的。
1: 哦，
0: 比如说可能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 QQ， 那个时候没有微信嘛，只有 QQ， 然后就可以联络啊，电话号码也有、但是就是没有再见到面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以为你说哦，这是跟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都是一样，我们
1: 说9月1号我们会再见面啊，那种感觉。
0: 对，
1: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惯性，可是当某一个人生阶段当中开始呢，你就没有这个惯性了。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经历过哪些让你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难忘的告别吗？
0: 有一个听众有跟我们聊，他说聊起这个话题勾起了我伤心往事，不提了。不提了的事的话，你以后也就别发
1: 了。不提
0: 了
1: 的话你也别跟我们提了呀。
0: 哎，有很多人在跟我们聊支线的话题。有一个听众有在说，他说我是高中老师，已经在学校了一个暑假都在听你们节目，不过都是回听期没漏，好跟没聊一样啊。你快说呀，我们支线话题就是我就是在问老师，还有那什么小学老师已经在路上的
1: 各位老师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耳朵竖起来。没有听到我们的问题吗？
0: 支线话题
1: 一直在答非所问，
0: 快点回复我。什么呀？什么问题还记得不记得？大声告诉我。就是如果就是请问你们刚刚当上老师、任课老师或者班主任的时候，因为你们是一个新老师，
1: 对，
0: 有被家长质疑过吗？你是怎么对抗这种质疑的？快点告诉我。有听众说那个跟前女友的告别吧，还记得那天他做了几个菜，他提出的分手，回想一下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懂爱情。
1: 做几个菜提出分手，就代表说对方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他想要得到的未必是分手的结果。
0: 不一定哦，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她充满仪式感的分手可能就是真的要分手。
1: 那么

0: 还要给他做几个菜啊，点几个外卖算了吧。
1: 这就是要画句号啊，女生是这样子。如果女生说，嗯，哦，我现在就分手，好啊，那我们就分手啊，那这种就是，哎，这个嘎嘎，
0: 你说闹的是吧？
1: 对。然后如果是说他已经精心打扮了，然后就是做了几个菜，甚至可能是，嗯，那个
0: 越吓人，
1: 披头散发，穿着全身白色，不管啊，头发大家还是比较注意，要注意一下啊，嗯，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吹风机，就是来自于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赠送梳子啊。
0: 是的。
1: 但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话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的微瑕，嗯，如果大家介意的话，你比如说你就是要100%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瑕的，那就可能就不要拍了啊，就是因为它是微瑕版。
0: 其实大家可以
1: 价格也真的好便宜，
0: 先去问一下客服，这个微瑕的意思指的是什么？
1: 对，那个微瑕可能你都看不出来。
0: 比如说，可能是有哪一几种问题会出现？
1: 对，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商城进行下单购买。
0: 没错。
1: 然后这款戴森吹风机的话，它平时如果是哎专柜要卖到2000多，平时我们的那个商场就是我们官方商城，就是超台好物，也要卖到1998块钱。然后今天呢会有一个这个大牌五折的优惠，大概从上周末开始进行的，一直到持续到现在，折后的话只需要999块钱。另外给大家还会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平时这个梳子你单买的话就要200来块钱，今天是免费送的啊。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但是提醒一下大家，梳子跟那个吹风机它是分开发货的，所以大家那个要注意一下那
0: 个
1: 物流，对，可能会有两个快递啊。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个吹风机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不几十块钱现在就能买到不错的呀？但是其实几十块钱、100来块钱的这种吹风机，大部分还是运用的这种烘干你头发的方式，
0: 对对对，有些这种高温烘烤。
1: 对，高温烘烤，所以呢就是它对于你的发头发呀头皮呀其实就有很大的刺激，因为它温度会一直上升，甚至是非常高，所以有很多朋友吹完头发之后就觉得说，哇，整个头皮发烫，然后头发的那个发烫，而且就整个你吹完之后哪怕整个温度降下来，你头发都是那种毛躁的，不是没有光泽感的，因为它本身会损伤那个毛发纤维，会破坏那个毛鳞片嘛。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让自己的头发可能会吹完之后舒适度更高，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大家的毛鳞片更加健康等等的话，
0: 对对对，
1: 可以尝试一下戴森吹风机这一款，它是搭配了每秒40次的实时智能控温，就是它是一个控温黑科技吧，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来呵护头发。不管是男生，你是早上起来准备吹个发型，还是女孩子，你想那个快速把长头发吹干等等，低噪音，然后又想要把这个质地很好的方式。
0: 可是低噪音这件事情昨天引起了一些探讨，
1: 对，昨天我们不是有个听众的二手群吗？
0: 对。
1: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说，戴森吹风机噪音很大呀。
0: 他们说它不算噪音低的。
1: 可是我的那个就噪音很小。
0: 我觉得它就是那种就是
1: 它是嗡的声音，
0: 就是低频段的那个声音。
1: 对，
0: 不像有些就那种
1: 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用惯了之后就会不知道那个噪音大小，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可能你再用起别的，你就会觉得噪音大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点链接进去到客服那儿问问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
0: 969三个数字
1: 就可以了。
0: 有听
1: 众
0: 说，商城发货是有点慢哦，你们这样很容易流失客户的，快点去投诉，去跟客服讲，
1: 对不起，
0: 讲他，
1: 但是你跟客户讲一
0: 下，告诉他说你们这样会流失客户。
1: 是，但是你先回来。这边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就是因为商城首页的那种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很多的大牌好物来给大家推荐啊。同样享受的是五折优惠，你比如说有巴宝莉的外套、开衫，还有芬迪、Coach 等等这种爆款的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miu miu 等等这种时尚墨镜也可以随心挑。完事之后的话，你还 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的鞋等等，全线都是半价，
0: 东西是非常多
1: 的，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自用送礼都很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很紧张，手慢无啊，抓紧时间冲。如果平时大家有一些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可以五折拿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那个吹风机的话，100台库存也要见底了，反正大家有兴趣输入969三个字就好了。
0: 下次让他们多写几页，把那个商标全写上来，全部给他念一遍。
1: 对，给让你走，让你离开，让你那这，你别走了。用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0: 没错
1: 好吗？
0: 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不要输入戴森，输入的是969。
0: 969，输入数字啊。直接进商城就可以，不要输入单一的货品名称。
1: 插座可以直接用吗？去问一下客服宝宝，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的啊。然后
0: 马来西亚的，我想一下，可以。
1: 它应该是那种孔。
0: 马来西亚的孔应该是可以用的。
1: 但是不是那种孔，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首先来看一个关于我们支线话题的聊天。
1: 支线话题就是
0: 哦，好累。
1: 支线话题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
0: 我们支线话题截止到7点半。
1: 不行，8点钟还有一些老师也有时间跟我回答。我很好奇，就你刚刚当时新老师的时候，会被家长质疑吗？

0: 有听
1: 众他说，
0: 你来，
1: 他说：“哎呦，听到了，听到了，只是确实没有被质疑过，怎么办？真的很有实力耶！我说自己第一年来学校就当了班主任，还是中途接的一个怀孕班主任的班级，我新官上任，我就是
0: 个三把火。你看他还是搞了这个的，
1: 把学生治的这就一个不吱声啊！他后来他们还是很喜欢我的，现在很多也是好朋友啦。”逢年过节也会聚会，你说跟学生聚会还跟家长哦？
0: 学生吧，应该。
1: 然后他说他们比我小12岁，跟我们又都属老虎，你晓得噻？就是
0: 哦，
1: 跟就
0: 老套近乎
1: 老 gen 来教你一句南昌话啊，老 gen。他说他们戏称我是母老虎，他们是小老虎。其实对待学生，不管你几岁，学生几岁，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都能够感受到的啦。哦，
0: 对，就是他要。给自己一个展现实力的机会，
1: 对，
0: 就让你看到说我其实是足以可以 hold 得住这一切的。
1: 对呀、啊啊，好了好了，小学，你看小学老师现在集体开始生气，说谁说小学老师没起床，我都快到学校了。还有听众说小学老师已经在学校了，
0: 是一个叫做张志辉的人说的，你们去找他。
1: 而且他会打小孩，他真的很恶劣。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经历过哪些很难忘的告别吗？啊、哦，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主线话题，
0: 主话题啊，重点是这个。其他那些爱聊不聊吧，你们
1: 捎带手聊一下，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我们这边。那个工资当中会包含一些就是精神损失或什么的吧，
1: 因为刚刚大聊八卦，然后我就说麦克风关了吧，
0: 吓我一跳，赶快赶快赶，
1: 笑死我了。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不是拿你们当外人啊、哦，实在是抓不得稳，真是不能跟你们讲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些就是很难忘的
0: 告
1: 告别，
0: 因为好像到比如说暑假结束之后啊，好像就会迎来一个大家要说再见了，要各奔东西的一个状态。
1: 是是，
0: 包括昨天不是我不是说我朋友要去当兵嘛，然后昨天那个徐杰就在群里说，他说哇，机场全部都是那些手拿鲜花、然后准备接自己、就是也是应该是当兵归来退伍的一些
1: 对对对
0: 一些场面，我就是哇，这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当中肯定会包含的一部分。
1: 当时我
0: 刚才就有听众说退伍，
1: 当时去接姐，我姐，因为我姐姐、
0: 哦、你去接，你去送了吗？
1: 我没有去送，因为我他去参军的时候我太小了。
0: 哦。
1: 然后后来我姐姐那个应该叫转业。
0: 嗯。
1: 反正就差不多意思吧。反
0: 正也是回来嘛。
1: 就退伍吧。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就有家里面人就有去迎接他。
0: 嗯。
1: 但是我没有，我也没有去那个机场或者是什么哪里去。
0: 哦。
1: 我就在家里面看到，然后我姐姐回来的时候哇哦，我想说哇哦，果然是电视里的样子。
0: 应该那个场面当中会有很多的就是泪水吧和感动的感觉。
1: 对呀、啊、包括我姐姐到现在为止，她就每一年八一的时候就是会感慨万千，
0: 叫她来参加我们的升旗仪式啊。
1: 对啊，然后她就是一直在感慨，然后就会不停的去回忆她原来那些、在参军时候的一些照片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就是告别。
0: 嗯，
1: 那个退伍的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
0: 就说退伍两个字。
1: 嗯，
0: 短短两个字包含了应该很复杂的情感。
1: 对对对，是哦是哦，我看我姐姐是怎么说的。她说那个话也挺感人的
0: 哈。
1: 她的意思是说，我看一下她朋友圈啊，她今年八，她叫做八一铸军魂，退役续荣光。
0: 哦，
1: 你看是不是？就是她心里面其实还是非常的，
0: 当然当然
1: 就有感慨，
0: 应该那就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
1: 是的是的，
0: 对她来说
1: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就讲一讲看你有经历过哪些非常印象深刻的告别。
0: 对，有听众说05年和战友的告别，可能就是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的那种了。
1: 哇，你看一样。
0: 哎，可是战友不是会有很多聚会吗？
1: 我姐他们超多的，
0: 我舅舅他们好多聚会里，
1: 每到八一我都联系不上他。
0: 不止八一，但凡有一点假期，他们就要聚会。
1: 因为有一些他是天南海北的嘛，所以就可能就是。
0: 而且你当听到他说我、哦、今天这样我跟我战友一起。

0: 烦。就相比说，我经常跟同学去吃饭，
1: 听起来威风很多。对对对，想说凭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在啊？我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一直很介意这件事情。
0: 对，我就是听到他们说，
1: 我说为什么我姐姐可以去当兵，我就不可以去当兵？
0: 哦，你是想去的吗？
1: 然后我爸就说，
0: 你只是单纯的出于嫉妒，还是想去？
1: 你近视眼啦，这是近视眼的事情。好好，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这框框是框框写的稿子吧？来，框框就这么个事儿啊，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不是之前有那个有一个群嘛，就是暑期的时候，这些该现在我们得重说一遍啊，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假期没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因为我们在暑假期间呢有建了很多的群，然后那个群里面的话就会卖一些超低价格的，
0: 就是跟本土
1: 玩水的项目
0: 的、
1: 住宿的、
0: 对对对、
1: 度假的，
0: 对，
1: 然后现在
0: 吃喝玩乐吧，
1: 已经全线开启了吃喝玩乐的模式，暂时没有商品推荐给大家，但是。
0: 我们干什么？我要在。
1: 但是你进群，这样啊，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为什么？Why？ 不可以说“潮派早餐”吗 ？Why？ 反正你别管了啊。
0: 快乐大本
1: 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0: 我们现在在群里等大家。
1: 没有，你乱讲，框框在群里面等大家，然后的话就会给大家。安排我们省台专属本地生活的这个吃喝玩乐，非常便宜的价格。就比如说，你会想说，哎，跟朋友聚餐不知道吃什么，会不会很贵啊？或者说，景区这么贵的价格怎么办呢？哎，入住有没有更便宜的呀？所以，如果是你平时舍不得下馆子、舍不得买的，咱们群里啊，只要平时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我们就可以拿下。
0: 暑期的时候已经有非常一大波的朋友进了群，
1: 超多，你知道有多爽吗？我各种囤哎。
0: 对，
1: 昨天
0: 主持人本人自己买了很多，
1: 昨天纷纷退款，因为就是到时间了
0: 嘛。去
1: 嘛，对对，它有一些是就是大部分都是那种自动退过期退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比如说就是大家带孩子去哪玩啊，或者去哪吃好吃的呀，你想要去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的话，就专门啊可以进群，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的官方群啊，公信力媒体在那摆着是吧，
0: 对对
1: 对，绝
0: 对
1: 不会夸大宣传，也不会忽悠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自试过玩过用过的啊，吃过的实打实比较好，然后才敢往里面放。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0: 没错没错，
1: 你先进群好不好，先进群，快第二次进群，
0: 我们里面的信息会随时更新的，就一旦有最新的，
1: 对对对，
0: 比如什么活动啊什么优惠啊，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哎，你晓得前段时间我们去玩水几便宜不便宜到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真的是我一耳睁睁的听到别人说什么他多少钱多少钱，就在我隔壁，我就花了他，
0: 你不是很喜欢多事啊，你跟他讲啊。啊，你花了那么多钱呢，我只花了不到一半的钱。
1: 因为那天去梅岭那边有点晕车，所以就坐在那里安心吃西瓜。
0: 你说那天精力不是特别高。
1: 是哦是哦，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
0: 难忘的告别。
1: 对，
0: 我听说16年的时候呢，我从外地回到南昌，从一年级教了3年的班，我非常的舍不得，我一边哭一边给学生拍合影、
1: 哦，
0: 现在都记得大部分同学的名字和样子。
1: 天哪，作为老师是非常就是很难忘的告别。还有听众说，很多年前第一次去外地工作，外婆来送我，已经不记得什么原因了，当时在车里面没有直面打招呼，再后来看到外婆她已经是在病床上了，
0: 哦，
1: 后来外婆就离开了。还有也是在外地，外公来送我，一直记得他拄着拐杖目送我的背影，是留下最后的印象。怎么办哦，阴天想到有点 emo 了。
0: 没有，你想到的都是很幸福的时刻啊，就是他们对你的爱，他们才会来送你啊，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真好，
0: 那全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
1: 刚好了，有天天好心情了。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有在说，嗯，
0: 完了这条你念可能会哭，
1: 那我就不念了，我就一定会哭。还有听众说，小学老师可能才起床，不过我现在正在学校送女儿上学。
0: 哦，因为你本人是学小学老师，但你要先送女儿上学，再去担任自己小学老师的这个职务。
1: 不可能吧？很多小学哪里有刚起床？我拜托。
0: 有一些可能就是起床很利索的喽，就他出门很快速。
1: 你说一个鲤鱼打挺，咱们就起来了。好好，你读你读，你哭的、那个。
0: 来来来，他说军校毕业生的告别啊，有的人一别就是永别哦。当牺牲在祖国边防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我到现在回想起的都是他在训练场啊、球场上啊、教室里的笑颜。但是现在呢，那个脸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1: 嗯，是啊，因为时间也过去了嘛，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嗯，就那句话是说得很真实的，就是他们就活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丰碑。他可能人脸模糊了，但是那个丰碑一直在。
0: 对，就对他来说，他已经变成一个标志了嘛。
1: 对。
0: 所以对于那个具体脸的样子，他可能会慢慢的淡化掉。
1: 确实，
0: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主观去淡化掉那个脸的。
1: 就是太过有

0: 伤，
1: 对对对，对于他来说
0: 是
1: 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啊、
0: 有伤心的事情吧。
1: 我有一个听众可能是在回你那个支线的话题、
0: 哦、什么话题，
1: 他说不要接触家长啊。
0: 哦，因为我支线的话题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开学嘛，然后有一些新老师上任上岗，我就想知道新的老师会接受到家长的质疑吗？你们是怎么直面他的质疑的、
1: 嗯、
0: 哦，所以他就说不要去面见老师不然叫见家长，是不是、啊、
1: 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
0: 你说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得不起来滚得过来哦，这样的是不、
1: 嗯、
0: 哎，我以为那你比如说你是班主任呢，你要必须开家长会啊，
1: 那
0: 就家长会，可能他就不是班主任，
1: 对对对，他可能是普通的任课老师。
0: 哎，我懂了，是不是这样，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能刚刚开始上课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他都没有当班主任、
1: 嗯、对，
0: 然后后面才会当。哦，原来是这样，有道理，嗯，有道理。
1: 我听说明天可不可以聊一下难忘重逢哦，梅西球迷目前听不得任何难忘的告别就想哭，
0: 搭得太紧了不？
1: 可是梅西的球迷难道没有做心理准备吗？昨天那三页纸，
0: 他
1: 有手写信表示说他要告别
0: 哦，
1: 对，嗯，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预见性的
1: 事情，对，这个早就有预见性了啦、
0: 嗯、
1: 当然很多他球迷肯定早就知道他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嘛，差不多
0: 吧，
1: 就这个时候了。
0: 是啊，年纪也大了走，对吧？你警惕球，他身体体力也不行啊，受不了，对不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有没有哪些非常难忘的告别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过呢？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完了，更直线的来了。那王晶、高鑫有没有什么特色早餐推荐？除了学院路那个粉店，
1: 那你就顺着那个学院路那个创业路往外走，那个有鄱阳早餐，去吃油饼。
0: 啊，那个油饼超级好吃。
1: 嗯
0: 嗯。
1: 说到吃哦，
0: 叫做鄱
1: 阳特色早餐，
0: 对，
1: 但是他的那个店面应该是新有装修过新的招牌的，就是那家，
0: 对，你去看一看哈、
1: 嗯、上海小馄饨隔壁，我走错了，那边有好几家鄱阳早餐。
0: 是啊是啊是啊，你说。
1: 我现在发现我这个人有一点不宜吃火锅体质，我每次吃火锅不管我如何选择都是坐在那个被那个热气喷涌的位置里、
0: 哦、
1: 我就感觉每次吃完就被蒸了一遍。
0: 其实现在你去啊，我觉得有一些火锅店它可能那个设施比较完备，它旁边会有一些吸那个风的那个，就稍微还好，
1: 吸不掉，吸不掉，太吸不掉了。
0: 我觉得那种重庆火锅就会比较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
1: 感觉吃一顿就要被淹透。昨天就
0: 你就去鸡鸡红啊，
1: 重庆火锅，
0: 对啊，重庆火锅就是比较容易。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前期不要接触家长，直到期中考考试出来成绩摆在面前，那就无所谓了。
1: 哦，就是想说我现在默默在心里给自己立一个军令状。
0: 哦，
1: 我就会完成这个军令状，就我再出来跟你们闪亮登场，跟你们见面。
0: 不是，咱们好话说不坏哈，我先问一下。你也知道可能说不出什么好话，就是如果说那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的，
1: 嗯，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那就要
0: 还不见
1: 从家长身上找些原因。
0: 哦，你说要见，嗯，对，
1: 就大家是不是在家里的时候管得不够严？
0: 哦，
1: 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在课余时间的一些生活状态？
0: 原来当老师的时候就是这么甩的坏人王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就是你有曾经经历过哪些非常难忘的告别吗？我真的很担心说成告白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有听众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的关系不？原来我觉得一些很难受很难受的告别，我现在回头想想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
0: 嗯，
1: 你说现在已经对你来说释怀，可是当时那个当下的心情还是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比如说什么类型？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是你大脑刻意让你忘记了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比如说刚刚就有人说跟比如说跟自己前任的告别、
0: 嗯、
1: 那种就不是时间长了之后应该就会慢慢释怀吧、嗯、你不可能一直把它当成一根刺扎在心里，
0: 除非当时的告别它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1: 除非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义性的事件在那边，
0: 或者你像刚才那个听众他说他就觉得说啊，那个时候太不懂爱情了、
1: 嗯、
0: 他就觉得说其实他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说跟当时的那个人分手，而当时的自己其实感觉是比较懵懂的在爱情，
1: 对对对、就是、感觉有点觉得当时的自己是不是有点不争气的感
0: 觉，就也没挽留还是干嘛的、
1: 嗯、
0: 就
1: 是
0: 哎不太 OK 这样。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吃喝玩乐购的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
1: 嗯，
0: 不是那个快乐大运营，怎么会快乐
1: 还有快乐大运营
0: 就多
1: 我刚刚想说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应该不会打错吧，
0: 多喜欢运营啊你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告别、因为现在是9月2号嘛，就很多的同学其实迎来了新的学期，
1: 包括有些去奔赴外地上学啊，也要面对跟自己家庭的告别。
0: 对，
1: 就你可能从此要开始过上另外一种生活了。
0: 原来我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衔接的那个节奏我个人比较适应。
1: 我那时候很羡慕可以去外地上大学的人
0: 哦，对，
1: 因为我等于说生活状态有所改变，但改变又不多。
0: 你是每一个星期都要回家，因为就在南昌上大学嘛？
1: 两个星期吧。
0: 哦，好无聊，我就啊，就会这样觉得，
1: 对啊，两个星期已经算比较久了，因为有很多学同学，比如说当地，他们都每周都回家。
0: 我们有一个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寝室的女孩子，我忘记她是永修还是修水的了，好像是修水。
1: 嗯。
0: 然后呢，她就每周都要回家耶。
1: 修水也每周回家。
0: 修水远吗？离南昌？
1: 稍微有点远，
0: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不是？
1: 两个小时左右吧，
0: 那就可能是修水，他就回家呀。然后我想说哇哦，真的很不像在上大学。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羡慕啊，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在那个阶段当中有什么告别的感觉，
0: 就什么离开家人。
1: 对，当然我有过一次去外地工作，有一点点那种要告别的感觉。
0: 哦，对，因为就彻底离开你生活的地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离开电台的工作然后去外地。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告别吗？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开始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九月迎来了开学季，不少的家长呢忙于照料孩子，但是呢也要多多关注自身的健康。长期的久坐呢，精神压力偏大，可能会诱发盆腔淤血综合症，常常表现为腰背部、下腹部的酸痛。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工作和家务的间隙适时的起身活动舒展身体，能够促进盆腔的血液循环，有助于预防盆腔的相关不适。
0: 有朋友来提醒我们说，鄱阳放心早点啦，不是特色早点
1: 哦，放心早点，
0: 放心早点，放心早餐
1: 到底叫啥啊？
0: 放心放心，
1: 忘记了，反正就是在创业路的中段。
0: 对，他们家油饼巨好吃，
1: 高新二路还是高新三路的交叉口。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我们话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主线话题，主线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有经历过哪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告别吗？
0: 就是你说那些告别好像觉得说哎呀好像那一次告别我真的觉得印象很深刻，我很难忘。然后支线问题就是因为想到告别我想到那个就是师生分离嘛，就大家可能就是毕业了，然后就不在原来老师那儿上课了，然后就想到老师，那如果是作为老师，你是一个全新的老师，你是怎么去对抗那个家长的质疑的呢？
1: 或者说你觉得是对抗压力吧？
0: 对，或者因为你作为一个新老师，会不会家长就会觉得
1: 说我是个菜鸟、
0: 他是个新老师，他会不会教我，他有没有经验呢？就会有这样过吗？你是怎么抵抗？因为现在这个点应该还有一些老师在路上，快来跟我回答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天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有一个听众他说我跟我老公是异地，然后每次带着3岁娃去看他，相聚3天左右又要分开，每次都是眼眶红红的。
1: 哦，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状态，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本身就有点疲惫，
0: 就希望快速早一点可以解决这个就是两地分居的这个问题。
1: 其实我刚刚不是说我有过一次，比如说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吗？
0: 哦，对。
1: 但其实我比较难忘的是从上海回来的那个时候，
0: 哦，
1: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在上海，然后当时我们在上海是住在一起，
0: 你跟他分开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就是其实是过年回来了，但是过年回来之后我就不会再去了。
0: 哦、oh,
1: 就
0: 是，但是你们一起回来的，
1: 好像没，好像是我先回来。
0: 哦哦，
1: 对，然后我就去取出了银行卡里所有的钱，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要把钱取出来啊？
0: 对啊，你可以这边可以用卡的。
1: 那个时候异地取款是不是要收费、啊？
0: 哦，收，还有拨电话号码还加个零，
1: 然后。

0: 我就把
1: 0138，
0: 就是在上海工作期间那张卡里所有的钱全部都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吃完饭之后，第二天是吃完饭好像晚上当晚我就走了，
1: 哦，
0: 我就回南昌了。
1: 哦，那个告别，你就觉得说印象深刻。
0: 对，那个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些细节。
1: 有听众说22年跟我19周的早产宝宝告别，哦，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嗯，这个就是确实这个就挺难的嘛。
0: 对，就是妈妈的心
1: 情，是妈妈是不是？作为母亲，确实可能是很难去割舍。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跟我们说，就是今天的话题关于告那个很难忘的，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告别，
0: 就是跟朋友之间的啊，跟那个亲人之间的啊，跟爱人之间的啊，跟恋人之间的啊。
1: 有听众他说，谈恋爱6年，最后呢，不明原因的情况之下就分手了。那次的告别会让我觉得印象深，不明原因会一般。
0: 什么叫不明原因呢？
1: 就是说没结婚。
0: 或者说没有明确的说
1: 分手，对，应该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我觉得可能大部分6年，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们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当中，是不是这样？
0: 6年其实是蛮长的，对于
1: 六年
0: 很多人来说是很长的恋情了。
1: 对呀，
0: 马拉松。
1: 23岁，如果你开始谈恋爱的话，就到
0: 快30岁，
1: 谈到快30岁哎，就是内心的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可以结婚，哎，但是好像还差那么一点。
0: 你是会谈长时间恋爱的人吗？
1: 多长算长？
0: 5-6年。
1: 太久了吧，我们到底什么关系啊？就会
0: 不是是确定是男女朋友恋人关系。
1: 6年太久了，我觉得我可能不行。
0: 所以6年期间你会提出要结婚或者什么吗？
1: 我觉得最好是用婚姻的方式把我拴住，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会 sorry、
0: 哦，是你自己哦，你不是担心对方 哦？
1: 我不是，我这么有魅力，我怎么可能担心对方，拜托。
0: 保持优雅好不好？
1: 哦，好的。
0: 哦，所以你也觉得就是谈恋爱时间太久的话会有点忧虑，
1: 哦，我觉得有点腻味吧，对于我来说。
0: 可是结婚带来的不是一样的结果吗？
1: 我是觉得说结婚可能跟恋爱不太相同的点
0: 就是，
1: 就是
0: 如果一切都跟结婚的状态接近呢，就大家反正在一起生活，只是没有
1: 你说同居是不是？我觉得如果已经要同居了，而且是长时间的同居的话，那就要领证了，你就要结婚了。
0: 哦，
1: 我觉得是这样。
0: OK， 好。
1: 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说，我高3的时候。就坚定的要去外地上大学，结果真的去外地上大学，开学出发前又一个人躺在被窝里暗自垂泪，舍不得离开家。哎，这种情况反复，起码反复了2年吧。
0: 你是说大二的暑假回来要走的时候，还是会在被窝里哭？
1: 还是肯定会有一点难过呀，因为爸爸妈妈那么爱你，然后你就觉得是家里这么温馨。
0: 我觉得大一是一定会有这个情绪的，可是到了大二大三还有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儿。
1: 还有，你看我从初中开始就离开家，然后就上学，一直到大学，我就是每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大学也会哦，但是我的难过就是截止于上那个大巴车或者是就会是火车的那一刻。
0: 你会在被窝里偷哭吗？
1: 不会。
0: 对呀，我觉得大学
1: 就会有一点心酸，
0: 对，就会想说啊，明天又要走了，好烦哦，又要走了。
1: 对，我要离开爸爸妈妈，大概会这样。哈，还好跟我爸妈感情一般哦，家人们。还有听众他有在跟我们聊那个支线的话题，他说每个老师都是从新手到熟练的呀，新手老师有新老师的优势，思维比较跳跃，也比较容易跟孩子打成一片。我觉得这样是新老师很好哦。我是家长
0: 哦，你是从家长的角度，
1: 就是不同的角度，就这个角度还不错，
0: 对对对，
1: 大家觉得。另外还有听众他说，结束新兵下连的那一天真的很难忘。好多人都哭了，但那个时候是最苦最累的，不知道为什么哭，现在想想应该高兴才对啊。
0: 结束新兵连下连，新兵连是指以前的培训还是指到了部队之后啊？
1: 到了部队之后也叫新兵下连，
0: 哦，
1: 就是你要去培训，就大概是有一个那个过
0: 程。因为昨天我的朋友就是要先去参加一个以前的培训半个月，
1: 啊，那应该就是新兵下连吧，
0: 然后就起运进部队。
1: 对，应该是这样。
0: 他昨天说他们家没有任何人去送他，他一个人走的。
1: 哇，也太狠心了吧，感觉。
0: 我想说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原本预计
1: 他
0: 本人会哭得很厉害，
1: 因为怕家里人。
0: 他说又没有人送我，我哭什么？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挺好的。
0: 听起来已经很那个，我说早说我去送你啊。
1: 对啊，不是你不要送，大家都停，都在这边，不用送，因为感觉送就会哭，没人送到还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可是当你发现说其他人都有人送，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人送的，那个时候也要哭吧？
1: 我还好哎，我觉得
0: 你还好，
1: 我觉得保住脸面比较重要。
0: 哎呀，这个时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着脸面，
1: 因为我就太容易哭了，哭又太丢脸了。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经历过哪些特别难忘的告别吗？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
0: 就难忘不一定是说你当场真的痛哭流涕或者什么的，
1: 对，会
0: 是心里可能
1: 是
0: 给你心里造成的，就你到现在为止想到这件事还是觉得说，哎，当时发生了什么，什么，
1: 其实
0: 历历在目。
1: 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心里就还挺，就有一点五味杂陈吧，就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就觉得说舍不得还干嘛。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没错，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 发送文

0: 起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9693个数字啊，来了解一下我们潮台969的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目前正在做的是这个就是大牌五折的优惠，大牌五折专区有非常多的大牌好物享受五折的优惠。今天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然后这款咱该说不说，不愧是戴森大品牌，好产品，很多很多人都很认可。你像我身边就是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的朋友，或有些很爱美的女孩子，有些非常那个关爱自己老婆女朋友的男士，其实都有准备那个戴森吹风机。
2: 对。
0: 然后这款产品因为它本身那个吹头发可以让大家的那个头发发质变得更好，掉头发的情况也很大程度上去减轻。
1: 好像很多人都说用过之后掉那个吹头发之后，
0: 对，
1: 掉落的头发真的变少。
0: 它没有任何的叶片，大家应该知道戴森这款产品吧，它没有叶片，所以就还不会说长头哎卷进去了啊，嘎死了啊，好痛的，不会这样的情况出现。就他
1: 连我这样的短头发都曾经在吹头发的时候头发被卷进去过。
0: 对，所以就是它运用的是那种没有叶片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控温黑科技，它用到是那种很就是每一秒有40次的这种就是智能温控，所以就会不会是让你的头发是烤干的，
1: 对，
0: 而是那种就是温柔的风把它吹干的。
1: 但是它虽然就感觉很温柔，可是它吹干的速度又很快。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它奇妙之处。
0: 对啊，就可厉害了。嗯，而且头发就是越用越顺滑，毛躁啊、打结啊都会少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的头皮是容易受刺激的，会比较敏感的，或者染烫过的脆弱的发质，你想要让把头发养养回来，或者你本身你的头发你用了别的吹风机你觉得不太好，质地不 OK 的，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款戴森吹风机。今天还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有这个颜色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金铜色，有6种选择。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一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大家介意就误拍哈，有哪种哪些瑕疵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
1: 没错，
0: 然后这次还会给大家赠送200元的这个戴森的这个气囊发梳一个。
1: 梳子和吹风机本人是分开发的、
0: 啊、对对对，是分开发货的，但是都是发那个顺丰或者京东的啊。
1: 是的，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次大牌五折专区的话是在商城首页，大家输入9693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多的商品都有五折的优惠，你像什么巴宝莉的外套啊、开衫呐、啊、芬迪 Coach 这些爆款围巾呐、啊，都是入秋了，赶快可以囤一囤了。
1: 对，其实那个商城里面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0: 好多品牌，什么香奈儿、
1: 吃的喝的、穿的、玩的，
0: 然后耐克的鞋子，还有 MLB 的一些潮包等等，还有那种什么首饰、施华洛世奇的等等，反正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非常好，因为这个库存也是有限，大牌半价，正品哦，正品大牌半价抢，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就那商城里面就有客服的联络方式。
1: 是的，是的，包括你拍下来之后没发货呀，货没收到啊等等，所有的问题都去问客服人员。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是的，聊一聊那些令你印象深刻、特别难忘的告别。
0: 对，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发生了什么？
0: 就是、对，是，有没有哪些告别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1: 这个是蛮难过哟。
0: 怎么了？
1: 每次和假期告别都很难受。
0: 走走走，
1: 明明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开心，为什么要分开我们？
0: 走走走。前两天我有看到一个，就明明知道他是就是网友恶搞的，是假
1: 的，
0: 是谣言，然后我看的我真的看好几遍。
1: 什么？
0: 就是他说通知，就正儿八经的，今年的假期是从9月15号开始放假，一直放到10月15号，然后就觉得哇好开心哦。
1: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0: 然后他就一直看一直看，我就觉得说应该是真的吧，我猜。
1: 哦，真的真的真的，一直放。
0: 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我这学期就经历了离别，哎、带了2年的学生分别了，真的彼此都很舍不得，又带了一届新的学生。所以新的学生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去规划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学习生活，会不会有需要有一段时间？
1: 当然都是要彼此适应的，我觉得学生适
0: 应
1: 老师以及老师适应学生。但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很多就是学生时期的告别吗？
0: 对，
1: 就比如说高中毕业去上大学啦，大学毕业啦，大家要工作的、读研的等等，大家在毕业的那个时候告别的那个时分呢，其实都规划得很好，说我们就留在这个城市啦，我们差不多一个月聚一次嘛，
0: 或者是说到时候我们就算不在同一省，我们至少我们一年可以聚个2次吧。
1: 然后那原本一个月聚一次可能维持了2个月3个月，然后逐渐变2个月2个月3个月，然后慢慢慢慢就散开了，就很少能够再见面了。
0: 对对对，你像还有
1: 现在跟我的同学见面最多就在院子当中，他来上班我下班。
0: 你说我们的那个这个院子是不是有听众有留言，他有在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误以为自己可以经常聚一聚，后来发现大家随着工作节奏的增加还有结婚生子，很多的时候只是在同学们的婚礼上面见了一面，匆匆见过之后呢又匆匆又告别，你其实就再也不太能够这种深入的像原来那样可以聚会还是干嘛之类的，是不是？
1: 好了，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文博来了，他说关于告别这个话题就不能怪我咯。
0: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文博这个名字的话他是不是文学博士后的意思？
1: 好好，接下来聊这个
0: 离那个分别吧，
1: 印象深刻的告别。
0: 有朋友说好家伙天天听可算也是入围了，怎么入围直接颁奖啊，算什么
1: 入
0: 围，
1: 影帝入围是不是？
0: 他说最难忘的事情是我